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证实，美军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帖文指，美军中央司令部人员监测到该艘货船穿越国际水域，驶向阿曼湾沿岸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不过美方表示船员拒绝听从指令，因此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导弹，让货船没有办法继续航行。伊朗武装部队就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以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按照指定路线航行，又警告任何外国军舰，如果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者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表示，希望欧方和中方相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过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这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领域。李家超将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且会在下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与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也会考察企业和设施。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祥青又表示，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不过需要摒弃零和博弈。通常出席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

0: 以致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赫格塞斯又表示，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天早上新界西北以及大屿山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上午8点，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更正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早上9:30。向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上午的8:08喽。各位上午好啊。是的啊，每个小时一开始呢都给大家呢有一个仪式感的招呼啊。这也是提醒着我们啊这个时间呢、啊。早起的鸟儿有歌听，那当然了，我知道呢不少的朋友啊可能都是听重温了，或者呢是身在外地的。不管怎么样啊，都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一起呢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第二个小时啊，选来有广东歌，第一首有张德兰、张媛媛这首《相识也是缘分》，开启我们的节目。

听过呢，有蔡枫华的一首《一水隔天涯》之后呢，有邓丽君呢，《东山飘雨西山晴》，他是陈丽思。接着选来有《夜半青丝雨》。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一口气听了三首歌曲啊，很多的事事，很多的带给我们的智慧，哲学的智慧啊。有勋尼的《每当变幻时》，许冠杰的《浪子心声》，还有刚刚听过蔡国权的一首《世事如棋》。怎么样去看待红尘呢？都是我们自己的决定，还有选择。接着有小凤姐，现场版。

他是关菊英，有过客，在之前也有张伟文的一首啊，我是痴情无限。提到一些世事啊，哲学啊，这种态度少不了，我们也要听这首珍妮啊，明日化今天。

那种回首啊，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态度，并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但其实啊，只要我们看破了，基本上你也可以做到啊。这就是经历历练啊。来到呢上午接近九点的时间，有珍妮的一首《明日话今天》，接下来听一首梅艳芳《似水流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经过加时，仍未能够与阿仙奴分出胜负，最终平互射十二码，以4-3击败对手，连续两届捧杯。在巴黎王子公园球场观看直播的超过48000名球迷，赛后随即欢呼庆祝，高呼圣日。

我们是欧洲冠军。巴黎大街小巷都传出欢呼和爆竹声，预计当地星期天会有接近10万人在埃菲尔铁塔附近参加胜利游行。领队安利基赛后表示，自己心情很复杂，既兴奋又疲累，不过这一刻绝对是

这2年馆实在非常好。阿仙奴继2006年欧联决赛不敌巴塞罗那后，再度屈居亚军。本次比赛控球率不足25%，令对阿迪达形容感到痛苦，承认球队实力与对手有差距，祝贺圣日耳门获胜，形容对方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表示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同时也要和社区密切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部长坎巴则表示，希望国际或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实施边境封锁。另外一方面，巴西正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后发烧。巴西当局表示，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疑似个案的医院单独隔离治疗。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帖文者，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监测到该艘货船穿越国际水域，驶向阿曼湾沿岸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不过美方表示船员拒绝听从命令，因此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导弹，让货船没有办法继续航行。伊朗武装部队就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又警告任何外国军舰，如果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表示，希望欧方和中方相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过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公约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天早上新界西北和大屿山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上午8点，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早上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检测新程序，首阶段增设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单位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限期内自行安排检查及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取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快与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4: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一眨眼呢，又来到我们的第三部分的621金曲专门店了。各位上午好，我是敏儿。上午的9:07，一眨眼呢，两个小时又过去了啊！我们抓紧我们最后一部分的节目，为大家呢分享更多好听的西洋歌曲。

听过一首 Bonnie Tyler 的一首 Total Eclipse of Your Heart， 它是 Cyndi Lauper。 听过一首 Time After Time。

The Prince of Egypt， 埃及王子的一首歌曲 When You Believe 啊，他们是 Whitney Houston 还有 Mariah Carey。一首歌曲，真的到了节目的最后啊，有 Michael Jackson 呢、啊。Will you be there？结束我们今天的621金曲专门店，约定你们下周再见。

and the promise of another tomorrow. I'll never let you part.

0: FM 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的邮件会以上门形式派递到户，家长也可以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讯收到结果。如果已在今年1月25号或之前办好选校手续，就会在6月3号到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按照指示注册入学。如果到了6月5号还没有收到，就要拨打2832-7700联系教育局。
1: 以下节目 Hello Jakarta Hello Hong Kong 将以印尼语播出，敬请留意。
3: Hello Jakarta, Hello Hong Kong. Siaran bersama Voice of Indonesia RRI dan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4: Hello Jakarta.
5: Hello Hong Kong. Saya Skarsari dari Voice of Indonesia di Jakarta.
4: Saya Sam di RTH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由张煌维报道新闻。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元，为有需要的鸿福苑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协助约800到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友安表示，政府接到超过1000宗相关查询，东华也接到超过500宗查询。他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理想，会转介律师团队核实并且跟进。他又表示，留意到有部分住户需要厘清遗产继承人或者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涉及一些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可以出售业权给政府。东华三院会增拨500万元，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问题，新安排将马上开展。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

0: 成员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领域。李家超将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且会在下月三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且带领代表团与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也会考察企业和设施。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清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祥清又表示，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不过需要摒弃零和博弈。同场出席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赫格塞斯又表示，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表示，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同时，也要和社区密切合作。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上午十点，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更正，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他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他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4: 愿意用尊重去理解，用包容去呵护你的一切。
5: 相信我，无怀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
6: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拥抱。

0: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1: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0: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2: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3: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
4: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出生活精彩。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一首非常美好的来自邓丽君的《南海姑娘》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是5月31号，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0:10。那过去的这一周呢非常的炎热，不过好像今天早晨啊下起了一点小雨，仿佛给我们带来一点清爽的感受。最近呢刚刚看完一部潮汕题材的电影啊，荧幕里面满是迷人的南洋风情，勾起了好多关于侨乡和远方的思念啊。想起来当年有无数人漂洋过海下南洋，一边呢是南海岸边等候的亲人，另一边是异国他乡打拼的游子，隔海相望满心思念。所以呢今天上午的音乐之光，就让我们顺着这一份南洋情愫，和大家共赴一场海风音乐会。

0: 兰妹，如果你想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你嫁给我。
1: 嗯，不要说这个好吗？
0: 好好好，那么还是让我们来唱个歌吧。

一曲南洋海风情未尽啊，让我们顺着海风继续来远赴重洋，来听这首《马来风光》，来自姚丽和姚敏。

0: 之光，
1: 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十点到十二点钟，主持人金丹一直在大气电波当中陪伴着你。那很快呢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还记得小时候自己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都做什么吗？但不管你在做什么，一定是欢乐的时光。

音乐之光约定你每周日的上午十点到十二点钟，金丹都在大气电波当中和你在一起。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0:31呢。那当然，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现在已经是我们可以点播、送出歌曲、送出祝福的时间了。那首先要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一位热心听众的点播。

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很脍炙人口很经典的歌曲，来自刘家昌的《秋诗翩翩》。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季，听到这样清爽的歌曲，你会不会也感到内心的平静和清凉呢？感谢这位点歌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秋诗翩翩》。

一首美好的秋诗翩翩，仿佛让心情也跟着宁静下来了，好像温度也似乎降了几度呢。不过现在的室外温度是29摄氏度，相对湿度73%，从体感来讲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觉得难受和黏腻的。所以请大家呢，如果今天要出行的话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如果不出行的话呢，当然是在屋子里面好好的

待着，安安静静的来听我们今天送出的美好祝福和旋律啦。那接下来呢啊，就有很多很多的祝福要送出了啊。那仍然是我们的热心听众 Polly 点播的歌曲啊。那过生日的朋友有很多呀，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李润莲、陈宝儿、黄顺英、萧希婷、方音琪啊，方一琪，还有 Abby、Kevin、Vania 还有 Carmen 啊，要祝各位生日快乐啊！这是你们的朋友 Polly 给你们点播的一首歌曲，来自邓丽君的《纳鲁娃情歌》，哇，非常热情似火的一首情歌啊！希望大家呢啊，也像身体啊，还有心情，要像这炎热的天气一样，要热情似火，每天都开开心心。但是呢啊，心里啊，平时的状态呢，还希望大家能够安静、平和和喜悦。不管是生日还是平时，都祝大家要开开心心、平平安安。那同时呢，这首歌曲也送给 Polly 和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祝大家都要开心快乐。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0:41，让我们祝福继续，旋律继续，美好继续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出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我们的热心听众点歌的。这位朋友呢说，有一首是我小时候听过，但是电台很少播的老歌，记忆中是江宁的《梦里喜相逢》啊，希望能够播出，也希望这首歌曲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会喜欢。那很高兴我也在库里找到了这首歌曲，来自江宁的《梦里喜相逢》，送给这位朋友，同时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能喜欢，我自己是很喜欢这首歌曲的。感谢这位点歌的朋友，让我们继续重拾起儿时的那份美好，一起来听这首《梦里喜相逢》，希望大家都能够和梦里面的那个他好好的相遇和拥抱。

非常非常美好的一首歌曲啊，来自江宁的《梦里喜相逢》，这种轻松摇摆的感觉，真是觉得哇，整个的生活都变得那么的轻松和美好。感谢这位有品味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了这首美好的音乐，让我们一起沉浸其中。那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送上美好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播放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包娜娜演唱的《碎心恋》，也是我们的热心听众点播的，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美好的歌。

今天呢，还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关于闽南话的歌曲啊。当然了，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所说的这样，最近呢，好像闽南话非常非常的流行啊，有很多的影视作品也在提醒着我们这一古老的方言，这一古老的文化传承。当然了，闽南话的歌曲别具韵味。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来自王杰的《海海人生》，也是一首闽南话的经典歌曲，同样是来自我们的热心听众杨老师为大家点播的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脍炙人口，听到呢就会觉得明白了很多人生道理，心情也豁然开朗起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人生就像茫茫大海，潮起潮落不定，命运呢又沉浮难料，但是这些都是常态呀，不用为一时失意钻牛角尖儿。我知道此刻有无数为生活努力的人，我们平时少有交集，但是一定会在某一个瞬间拥有一份相通的心情，就好像接下来想要播放的一首歌曲《浪子的心情》，也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众点播的。相信听到这首歌的你，如果想起这首歌来自节目，也有很多像你一样喜欢听歌的人，在这一刻共同享受这一份心情，相信你就不会觉得孤单。在十点钟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播放这首歌曲《浪子的心情》，稍后在十一点钟新闻过后，请继续回来，继续收听由金丹主持的音乐之光，让我们继续在一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表示，香港和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比2020年上升27%。相信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助促进交流，拓展机遇。何立志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表示，中亚国家有丰富天然资源和矿产，跟着表示中亚国家有丰富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每个国家均有碳中和目标，希望找寻合作伙伴，香港可以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又表示，多个中亚国家已经将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定为未来发展新引擎，香港有完善的数字经济产业圈，包括数据中心、数字产业的初创企业，甚至金融市场、初创市场可做出支援。中亚地区幅员甚广，各国都希望可以发掘旅游资源，香港有很多专业服务提供者，可以在当地投资，释放旅游资源。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证实，美军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帖文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人员监测到该艘货船穿越国际水域，

0: 随即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不过美方表示，船员拒绝听从命令，因此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导弹，让货船没有办法继续航行。伊朗武装部队就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又警告任何外国军舰如果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顺，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指，希望欧方和中方相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过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且采取歧视性的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上午十点，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74%。水务署提醒你，刷牙、洗脸或者刮胡子的时候，记得先顺手关上水，不要常开水龙头。举手之劳，节水轻而易举。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如果喜欢一门艺术，又想投身于这个行业，除了理性的分析，有时候还需要一点感性，甚至是一点疯癫。有了疯癫的爱，就有了勇气。著名音乐艺术家、制作人柯大卫告诉你，只要勇往直前，你的勇敢就会更值钱。
5: 真的要疯疯癫癫的去爱。我一直在想，就广东话说的嘛，胸口挂个勇字，就勇敢往前行，
6: 勇往直前
5: 啊。那些字怎么写？自己来吧。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7: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8: 喂。

0: 刚刚发短信给你，我现在开车过来。转了地点，那你将地址发给我吧。啊！
1: 马路不是看电话短信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玩手机游戏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切勿分心。

之光，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十点到十二点钟，有金丹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你，让音乐照亮我们的生活。

就让你我常伴左右，纵使相爱有万般的不易，心底的深情便是跨越所有难关的底气。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虽然我们很清楚但是一定要有信心的歌曲，那就是来自梅艳芳和张学友的《相爱很难》，也是电影《男人四十》的插曲。

来自电影《无间道》的插曲，蔡琴演唱的《被遗忘的时光》。的确，当我们想起那些遥远的往事的时候，真的有一种事过境迁、物是人非的感觉。就在我们想把它放下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当时掀起的惊涛骇浪，今天看过去不过是太寻常的一件事情。是的，轻舟已过万重山，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一起来听来自小野丽莎的 Smile 这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的曲子是出自卓别林本人之手，但是后来经过填词，经过演绎，就汇成了我们现在非常喜欢的，同时也是轻松流行的一首歌曲。

一首小野丽莎的 Smile， 其实呢它的原曲是出自1936年的电影啊摩登时代的，这里面的一个插曲是来自喜剧大师卓别林的手笔。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啊，卓别林是多么有才华的一个人，在荧幕上他是那样像小丑一样的形象，那样的滑稽，那样的有代表性的形象。不过当你如果看到了卓别林来到中国和梅兰芳大师的一张合照，你就会感慨，哇，荧幕外的他是多么的有风度，多么的绅士。我想这样的反差就会是一个人的魅力。那接下来呢，想为你播放一首爵士很有名，一首很有名的爵士歌曲啊，来自 Nora Jones 的 Don't Know Why。那 Nora Jones 呢也是这样的一位女歌手，在歌声当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她温柔随意松弛的一面，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据说她是一个大嗓门爱疯闹的一个女孩子。我想艺术的魅力以及为人的魅力就在这里了。我们说有一个词叫反差萌，当我们看到她一面的时候，绝想不到另一面是什么样的。我想这就是人多元的魅力吧，一起来感受这首 Don't Know Why。

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一直陪伴着你。我是主持人金丹。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1点33分了。哇，我们还有一些旋律要继续的送出。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听众朋友的点播啊，来自这个意大利的一首第二国歌啊，我们把它称为第二国歌，就是我的太阳啊，是由帕瓦罗蒂演唱的。这首歌曲呢，据说呢，在1952年的赫尔辛基的奥运会上，当意大利代表团入场的时候呢，乐队呢因为找不到乐谱，而误将这首歌呢当成国歌，意大利国歌来演奏。那全场的观众呢，先是非常的惊讶，然后跟着节奏齐声合唱，场面呢是极为的动人。就这样，一首描写爱人笑容就像太阳般灿烂的情歌，阴差阳错的成为了民族情感的象征。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拥有灿烂阳光和炙热情感的，来自帕瓦罗蒂的《我的太阳》。

听完了一首来自炙热的这个我的太阳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放一首反差萌的歌曲。今天我们放了很多关于反差的歌曲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仍然是我们的热心听众点播的，它的名字呢叫做 Crazy， 但是演唱者呢是 Julio Iglesias 啊，所以呢这首歌曲你会感觉它让疯狂听起来像深情啊，带着一些经过岁月沉淀的优雅。那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我们的热心听众点播的，感谢你啊，送给我们这首美好的音乐。 Julio 是西班牙的国宝级歌曲啊，也是有史以来唱片销量最高的拉丁歌手，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好喜欢这首 Crazy， 就是这种不是特别的疯狂歇斯底里的感觉，而是默默上头的感觉哈。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想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Air Supply 的 Just Between the Lines， 啊，中文翻译到字里行间，那些没有出口的话语当中，在两个人独处的空间里，一切情感都已经不言而喻，就让我们默默地听歌吧。

Just Between the Lines 来自空气补给乐队哈，中文翻译到字里行间。那接下来呢，我们顺着这样的感觉来听另外一首情歌，来自张学友的《明日世界终结时》，它的另外一个版本是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儿。

今天我们的音乐旅程啊，是非常的丰富，回味了70年代怀旧的南洋歌曲，又聆听了一些马来风情的情歌，当然了，我们还听到了来自70年代的黑胶的

音乐，很开心和大家一起度过了这一段的好时光。音乐有百般滋味，就像生活藏着千头万绪，而此刻这份甜蜜即将送达。最后我们将送出的一首歌曲呢，是 Chocolate It Sweets， 一首甜蜜的歌曲，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首乐曲。音乐之光，让音乐照亮我们的生活。我是金丹，让我们下周日再见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元，为有需要的鸿福院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协助约800到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有安表示，政府接到超过1000宗相关查询，东华也接到超过500宗查询。他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理想，会转介律师团队核实并且跟进。他又表示，留意到有部分住户需要厘清遗产承继人或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涉及一些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可以出售业权给政府。东华三院会增拨500万元，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问题，新安排将马上开展。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这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领域。李家超将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且会在下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且带领代表团与当地商界建立联系。

也会考察企业和设施。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表示，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国，跟着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

0: 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实施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巴西正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后发烧。巴西当局表示，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疑似个案的医院单独隔离治疗。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点，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3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明天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室外温度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另类吸烟产品的进口及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从4月30号起，政府已经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场所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场所吸食另类吸烟产品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数量过多或涉及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5: 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30年？
4: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阳光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7: 回望华夏历史，
8: 它是咱们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证还有使者，1996年被专家鉴定组鉴定为是国宝级文物。
7: 探寻本土文化，
9: 在很有限的改动中活化利用，直到这个建筑的艺术价值体现出来。
7: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魅力更美丽。
10: 好了，我们在听过了中午12点的新闻简报之后，又开始了这个星期的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收音机旁，国际互联网上，还有在手机应用程式上收听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天的中午12点都准时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那今天的节目内容继续和大家感受呢，无论是非遗的文化遗产，还是说走进大自然，走进田园间，感受不一样的体验式的生活，又或者呢，在游走于名山大川当中，我们去感受博大精深的、深邃悠远的中华文化的历史。所以啊，希望大家继续贴着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了，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菲所演绎的《誓言》。

0: 是了，在听过了王菲的一首歌曲《誓言》之后呢，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魅力中国》的主题内容。首先，在华夏绿影和大家关注的就是如何让古村文化当中感悟人文的历史，以及在乡野田间享受到真正的田园的乐趣呢？好，接着下来就将节目的时间交给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根生，和大家一起感受从古村文化当中感悟历史。
1: 华夏绿影，华夏绿影，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根生，欢迎收听今天的华夏绿影。近年来，全国多地依托资源禀赋打造各具特色的体验项目，促进文旅消费在乡村扎根生长，赋能乡村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周末或节假日走进乡村，在青山绿水间放松身心，在古村文化中品读文脉，在乡野田间享受田园乐趣。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乡村休闲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营业收入达9500亿元，同比增长 5.8% 左右。今年内地五一假期期间，城市周边乡村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 70%。 走进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景区，暮色当中古街灯火次第亮起，晚风吹拂，游人如织。晚上7:30，鱼灯夜游会准时拉开帷幕，一盏盏玲珑通透、造型精巧的徽州鱼灯从错落有致的古村民宿间缓缓游出，沿着丰乐河畔蜿蜒前行。来自深圳的游客冯耀不禁感叹，以前在网上看过徽州鱼灯巡游的视频只是觉得热闹，亲身体验过以后才真切地感受到这份独属于徽州的古韵与人间烟火。今年内地五一假期期间，西溪南村村民与民宿主理人携手联动，精心打造出了满池郊、西溪南奇妙夜、鱼灯夜游会等系列文旅活动，将徽州传统民俗与乡村夜间经济深度融合，为广大游客献上了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景区每晚接待游客超3000人次，西溪南景区民宿入住率高达 95%。辖区内餐饮业的商户日均营业额较平日增长60%，游客平日停留时长提升50%以上。西溪南镇相关负责人胡建林坦言，他说，西溪南的蜕变关键就在于跳出老思路，走出旧框架，摒弃了把文化遗产束之高阁、静态陈列的传统观光模式。近年来，当地坚持以创意活化文脉，以体验激活资源，把沉睡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可感、可触、可参与的沉浸式场景，让传统文化走出展馆，走进生活。在景区游客中心的非遗体验馆，来自贵州贵阳的19岁女孩包成宁和母亲围坐桌前，一起制作鱼灯，竹篾轻绕，彩纸点缀，一盏灵动的鱼灯在指尖成型。看着亲手制作的鱼灯，包成宁满眼欢喜，期待入夜之后可以提着自己亲手制作的鱼灯漫步古巷、沿河巡游，来奔赴一场徽州夜色里的浪漫。如今西溪南景区内像这样可供游客亲手体验鱼灯制作的非遗工坊、研学体验馆已经有20多个，每年吸引超过10万游客前来体验，带动消费近2000万元。在西溪南的另一处，一群孩子们围着沙盘热火朝天地搭建着微型徽州恶坝，这是一种来自民间的小型饮水渠。来自深圳的8岁女孩冯雨欣半蹲在地上，眉头微蹙，小心翼翼地垒起了一块块小石料，试图来还原这种小型水渠的分水奥秘。作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西溪南辖区内的4处徽州恶坝遗存经历过岁月的洗礼，依旧保存完好。河畔的原生态汀埠备受游客青睐，而如今藏在古村里面的千年治水智慧也在创新活化之中变身成为孩子们指尖的挑战与乐趣。沉浸式感受徽州文化是西溪南镇着重打造的文旅热点， 古建筑榫卯结构的搭建以及徽州竹雕工艺等这些特色项目一应俱全，不断丰富各个年龄段的游玩体验。同时，当地还统筹了六个建制村错位发展，全域联动，构建层次丰富的文旅供给体系。如今，在西溪南白天逛古村做手作，夜晚赏夜景，参加鱼灯巡游，全时段体验拉长消费链条，客流真正转化成为收益。西溪南镇相关负责人胡建林介绍说，今年内地五一假期，西溪南镇共接待游客 20.05 万人次，带动消费2700万元。走进重庆市万州区南桥村的古树别院，这里居住着50多户人家，从柑橘采摘、石磨豆花、柴火农家菜，再到喜宴、婚庆、汉服扎染，到处都充满了田园乐趣。南桥村相关负责人丁泉说，光看风景，游客拍两张照就走，没有留客，让他们动手劳作体验就变成了消费，也给村里带来了收益。游客郭鑫说，上午可以跟着村民进竹林

挖笋，鞋陷进泥里，汗顺着鬓角往下淌。中午在院坝里架柴起火，竹笋切片下锅，城里的餐厅可烧不出这个味儿。挖笋体验加柴火餐，一行四人人均消费100多元，太值了，下个假期还会再来。短短一天时间，从田间地头的农事劳作到灶台餐桌的特色美食体验，这条消费链条是南桥村琢磨了几年的事儿。这里背靠着国家4A 级旅游景区重庆万州大瀑布群，坐拥1800亩标准化玫瑰香橙园，头顶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国家森林乡村等多块牌子，依托特色资源古树别院专攻农事体验，并向休闲场景延展。2025年村里累计接待游客约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6000万元。依托万州57万多亩水果产业，玫瑰香橙、翠玉梨、青翠李轮番接力，一条快乐采摘线贯穿四季，让久居都市的人们在汗滴禾下土当中体验着乡野劳动的乐趣。在九池街道桐花村的草莓大棚里，游客刘小丽一家在这里体验着草莓采摘。她笑着说，采摘一篮草莓只需要几十块钱，孩子们能玩上一整天，比逛商场实惠多了。重庆市万州区农业农村委有关负责人说，果园是丰收画卷，更是消费热土。游客付的不只是果子的钱，还有亲手摘下装进竹篓的小小的成就感。在茶山之上，又是另外的一种田园乐趣。孙家镇兰草茶山、泰安镇凤凰茶山，五一前后是采春茶的尾声，游客腰挎竹篓在茶垄间穿行，指尖一捏，一芽一叶落进掌心，杀青、揉捻、烘干，亲手把鲜叶做成干茶，已经成为不少茶客的仪式了。市民周家福已经是第二年带家人上山来参与农事体验活动。下山的时候，他的背包里面多了一罐自己亲手制作的茶叶。他说，自己采的茶喝起来格外香。体验把人们留下，再把消费链条拉长。近年来，万州培育出了5个美丽乡村，串起了柑橘采摘加农事体验加乡村休闲等20条精品线路。重庆市万州区农业农村委有关负责人说，万州换了思路，不卖风景，卖体验。游客们也换了消费观，不再为走马观花式的旅游买单，而是为自己亲手制作过的这份独家技艺来消费。我们再去山东青岛看看。走进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的刘青湾，这里面依山傍海，推窗远眺，海面上波光粼粼，侧耳倾听刘青湾畔涛声阵阵，鸟鸣啾啾，海天一色格外惬意。日前，北京游客王铎一家三口自驾来到青岛市崂山区刘青湾乡村振兴片区，入住了海边民宿，开启了2天1夜的慢生活。王铎说，推开窗就是大海，躺在床上能够听到潮声，感受到身心愉悦。爱人和孩子在沙滩上支起了帐篷，一待就是一整天。他自己就在礁石区钓鱼，晚上的时候把钓到的鲜鱼交给民宿的大厨来烹饪，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所得，味道格外的鲜美。在青岛的2天，恰逢民宿组织了儿童话痨山活动，王铎的孩子跟着写生队伍走进山间，用画笔记录崂山风光。他的孩子去采摘樱桃，他和妻子去采摘樱桃，点一杯山间咖啡，俯瞰整片清流湾。王铎感慨，对带着孩子的家庭来说，这种不赶行程、无需操心的放松实在难得。王铎入住的民宿是刘青湾片区的典型代表，曾经入选崂山区10大最美民宿、山东省5星级旅游民宿。民宿主理人单冰介绍，前来入住的客人大多向往着山海间的慢生活，民宿主打度假感，让游客真正留下来、慢下来，面朝大海，静享时光。民宿建筑融合了当地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30多间客房风格迥异，并为客人提供古法扎染、书法体验、萌宠喂养等互动的活动。像这样的精品民宿，刘青湾片区已经有330多家。近年来，沙子口街道将民宿集群发

展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保留乡村的原生态的风貌，把村里的老石头房改造成为了精品民宿，打造出了山海仙居这样的民宿品牌，以东麦窑、西麦窑、刘清河三个村庄作为中心，辐射周边，形成了高端度假加瑜伽体验加文化休闲的多元产品矩阵。住进老石头房，体验的不仅是舒适，更是浓浓的瑜伽生活。每年5月1号伏季休渔期开始前，当地有一项传统的民俗，沙滩拉大网。渔民们喊着号子，齐心协力将渔网拖上岸，网里荧光闪闪的鱼虾跳跃翻滚。即使过了捕鱼期，赶海的乐趣也丝毫不减。退潮的时候，沙滩上到处都是弯腰寻宝的游客，蛤蜊、小螃蟹、海螺等等，孩子们提着小桶，每发现一个战利品就欢呼雀跃。北京游客王铎的爱人笑着说，孩子一整天都不肯走，说这里就是宝藏海滩。从住渔家院、吃海鲜宴，再到体验拉网捕鱼、山海写生，刘清湾片区的民宿产业正在从单一的住宿向民宿加海洋经济、民宿加文化体验来进行跃迁。民宿主理人单冰说，今年五一民宿迎来了客流高峰，几乎天天满房。对前来度假的游客来说，看海、登山、品海鲜只是标配，真正打动人心的是藏在潮起潮落里的诗意，是亲手收获海味的满足，更是夜夜枕着涛声入梦的安稳闲适。王铎一家临走的时候，孩子依依不舍地把捡来的贝壳装进了背包。王铎笑着说，不用去远方，诗意和乐趣其实就在这片山海间。

0: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是的，我们在听过了根生的专题节目之后，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庞龙所演绎的《两只蝴蝶》。这里还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这里还是由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制作的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文化杂志式节目《魅力中国》。好，继续华夏掠影，继续关注内地的一些新兴城市的发展。比方说对于江西的南昌，不太清楚收音机旁的您呢，或者是互联网上的听众朋友们，对于江西的南昌有多大的认识呢？又有多深的了解呢？或许您还停留在以前的对于南昌的印象当中，那到底现在的南昌发展是怎样的呢？想到南昌，你会想到是八一广场的庄重，还有滕王阁的千古诗意吗？还是说万寿宫的烟火气令您呢流连忘返？而这些大家非常熟悉的场景呢，最近呢在南昌城呢又火了一把，又有新的玩法啊。从过去的买买买，到从逛商场到沉浸式的打卡，那目前的南昌正在加速的拥抱数字化的经济，什么 AR VR AI 等等全都用上了。好，接下来咱们就事不宜迟，跟随着总台记者一起去江西的南昌，实地的感受南昌真正的变化。
1: 流连秦淮河边江南小调的优雅，
0: 欣赏塞外草原万马奔腾的热情。魅力中国，
1: 魅力中国。陈一帆是一名考古爱好者，曾多次到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但这一次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
2: Hello， 大家久等了，欢迎来到海昏侯博物馆，我是本次的讲解员默默，今天由我带大家一起揭开海昏侯的黄金王国之谜。
3: 我来海昏侯博物馆已经3次了，以前呢就是隔着玻璃看金饼马蹄金，听讲解员讲讲刘贺的生平故事，虽然这里的文物啊都很震撼，但总觉得还是隔着一层。
4: 诸位，今天老夫踏出这一步，2000多年前的汉代海昏侯国已在你们脚下。
3: 这次啊，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呢，瞬间呢就让我穿越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还亲眼见证到了他从昌邑王到皇帝，再到海昏侯这种跌宕的一生。我跟他一起走过了繁华的长安城，也一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最后啊，我们又一起回到了豫章郡的海昏国。
2: 哎，大家小心点，别碰到头了。虽然古人的密道挺讲究，但这高度啊，对咱们现代人来说还是有点偏小。
3: 我觉得最震撼的环节呀，就是进入主墓室的时候，因为以前呢只能在博物馆里面去看那些经过后期复原的墓室模型，现在我可以走进真实。

0: 的这个墓室，近距离的去观察每一件文物的摆放的位置啊，了解汉代的丧葬制度。我甚至啊还可以拿着那些金器，感受它们的重量啊、质感呐、这些。我觉得这种代入感呢、任何文字和图片都是无法代替的。
1: 探秘海昏侯国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是南昌数字文博建设的标杆项目，它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一比一还原了海昏侯国的城池、宫殿和墓葬。江西省海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招商部经理张学良说，体验过 VR 项目的游客在博物馆的平均停留时长从原来的两小时延长到 4.5 小时，二次参观率提升了 35%。 数字科技让千年历史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可感知的鲜活故事。
2: 我们累计接待的这个游客的话，是每月的话都有一个同比增长，大概是在 30% 左右。这个项目成为我们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同时也为博物馆的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观的营收增长。
1: 曾诗韵38岁，曾是一位一有空闲就背起行囊奔赴远方的旅行爱好者，不过现在他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和孩子占据了不少，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变得没那么容易。今天他走进南昌市东湖区的球幕影院，选择用裸眼 3D 球幕飞行体验步出南昌，飞越那些曾向往或怀念的大好山河。
3: 各位旅客请注意，压杆正在下压，请抓稳扶好，座椅即将旋转，飞行之旅即将开启。
4: 我全程感觉都是非常的真实，因为不管是那种急速拉动啊，或者是说峡谷俯冲，包括有些那个穿越三峡的水滴，或者是穿越张家界一些小树枝挂到了你的手，你周围都是有那种水珠啊，有树枝啊在拉扯你的感觉，就仿佛你就是真正真正的沉浸在这个景点里面了。
5: 西藏吗？布达拉宫。
6: 没有高反，但
7: 这个速度真的很可以，
6: 很真实，真的感觉。
4: 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用科技弥补了我们视野的局限性，这个地方很适合孩子们来游玩，这就是最生动的家国美育的课堂。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祖国疆域的辽阔、山河的壮美。
1: 工作人员汤慧介绍，球幕影院采用了 LED 球幕、裸眼 3D、8K 超高清画质，搭配动感特效座椅和风雾香氛全维度体感联动，全程无需佩戴眼镜，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身在画中游。
8: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带动了我们整个长旅都市方舟的一个经济。像旺季旅游高峰吧，我们日平均的话，之前 VR 大空间单板块的话就是有1-2万的营业收入，然后现在加入这个球幕的话，差不多就是4万来块钱。
1: 林小莹26岁，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穿搭博主。过去他常常泡在南昌针织服装产业园里，一家家店铺的翻找，一件件排队试穿，往往花上一整天才能够挑出十几套满意的衣服。而现在园区引入了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只需往镜前一站，挥一挥手就能够一键换装。
9: 欢迎体验 AR 虚拟试衣，挥手即可切换款式、调整尺码、更换配色，一键解锁专属穿搭造型。
10: 这一次体验的感觉真的是颠覆了我的认知，我站上去只要挥一挥手，按照上面给我提示的，可能几秒就会换装，各种针织衫啊、国风套装啊，或者这种秋冬的这种大衣，园区里面所有款式都可以在这个 VR 镜上体现。然后它实时上身的话也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好的 3D 立体效果，整体还原度是非常高的，
9: 已为您生成全身穿搭效果图，可自由对比款式，保存穿搭视频，查看同款详情。
10: 它根据我的身高和体型自动来调整尺码，并且它还能自由切换色彩，叠加一些穿搭配饰。你像我以前试穿一件衣服可能要花几分钟，现在一分钟就可以对比5-6套造型，完全告别了繁琐的试衣流程。
1: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依托高精度 3D 人体建模、实时影像渲染与智能尺码匹配技术，一比一还原针织服装的面料、版型和上身动态效果，让消费者无需反复穿脱，即可实现全品类的虚拟试穿。产业园招商部经理张黄颖表示，据园区统计，虚拟试衣镜投用后，游客及采购商的穿搭试穿效率提升了70%以上，小众原创针织款式的成交量显著上涨。
10: 我们这个虚拟试衣系统呢，不仅能够为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能够提供一些沉浸式的这个穿搭体验，也能为我们这些园区入驻的企业呢提供一些比较高效的样品的，比如展示了线上推广了，以及这种客户对接的渠道，能够大幅的降低我们这些样品的一些损耗，以及这个线下试衣的这个成本了，缩短我们这个服装的选款定版以及对接周期。那么这个数字化的体验场景呢，也能够持续的为我们的园区引流聚势，打通了我们这个线下体验、线上传播、即时消费的一个全新的消费赛道。
1: 从数字文博的走进历史，到球幕影院的飞跃山河，再到 AR 试衣的一键换装，南昌以数字科技为核心的消费升级实践正从单点体验走向全域覆盖，不仅刷新了人们的游玩和消费方式，也在重塑整座城市的消费生态，为南昌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新动能。南昌连续多年举办了世界 VR 产业大会，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基础和产业生态，也为数字消费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汪文表示，从博物馆到风景区，从制造业到消费终端，一次次的数字实验正在催生新业态、新服务、新体验。
5: 南昌这个城市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同时呢我们又是在做 VR 产业大会，会有更多的一些探索，探索本身就会碰撞出很多新的业态、新的服务、新的体验、新的项目。

0: 是的，这里还是由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为大家制作的《魅力中国》。刚刚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陈明所唱出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1: 凉风有信呢，秋月无边。
2: 遗产是活化，要把它重新运用才是遗产。
3: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
0: 是的，这里还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您收听的频道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进入节目最后的部分呢，我们继续是在华夏掠影，一起感受神州大地的精彩之处。那比方说，在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除了是内地的游客呢，是穿梭于州与州之间、省与省之间，甚至跨区域的进行这个游览。其实在五一黄金周假期，或者从我们开放了很多免签证的优惠政策以后呢，也越来越多的外国的游客来到我们神州大地的不同的地方，甚至是一些著名的景点去打卡。那比方说，为了提升外籍游客的消费的体验呢，如何进一步的激发他们的消费能力，又或者我们准备哪些东西来吸引更多的外国的游客呢？好，那接着下来我们就跟随着记者的脚步来感受一下在神州大地不同的地方如何用不同的手法来吸引更多的海外的游客。从过去的纯是打卡，到现在很多外国游客纷纷点赞呢中国购，那这个中国购又是如何的解读呢？好，请听专题节目。
3: 华夏掠影，华夏掠影。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根生，欢迎收听今天的华夏掠影。说过了乡村旅游，下面我们再来聊聊跨境消费的话题。为了提升外籍游客的消费体验，进一步释放跨境消费的活力，今年以来国内多地不断优化涉外消费的服务保障，通过搭建多语种服务体系，升级消费维权机制，丰富优质的供给。在北京朝阳区秀水街商圈，涉外多语种服务站已经正式投用，站点配备了多语种工作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覆盖了20多种外语。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负责人董卿介绍说，
5: 通过我们20多个语种服务实时的能够保障这些消费者在10分钟之内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描述清楚他想要达成的诉求。
4: 这个站点自运行以来，所在的商圈入境客流稳步上涨。三月以来，秀水街日均接待入境游客团组超过50个，多语种服务站日均接待咨询超过100人次。截至目前，北京多个重点涉外商圈多语种服务站已经进入了筹备阶段，推动消费向全流程服务转型。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郝苑介绍说，
6: 目前打造了6个放心消费商圈，近300家放心消费商店，还有引导了400余家商户实行线下。

0: 7日无理由退货，为消费者提供全天候的纠纷解决方案。
1: 在浙江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各类中国制造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外籍游客体验选购，丰富的高品质智能产品尽显了中国智能制造的创新魅力。持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的政策搭配完善的消费服务，让外籍游客来华出行消费更加的便捷，也进一步拉近了中国市场与世界的距离。被誉为海上花园的厦门一直都是备受境外游客青睐的热门入境游的目的地之一。为了丰富境外游客的旅游体验，提升他们的旅游和消费的便利度，厦门持续升级购物通关与离境退税的服务，创新消费场景，让国际化的消费体验全面提升。连日来，厦门鼓浪屿的出游热度持续攀升。在鼓浪屿的岛上，今年五月正式开放了国内首家以中国电影音乐作为主题的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和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都是许多境外游客来到岛上的热门打卡点。游客鲁道夫说，
2: 这是我第一次来鼓浪屿，我很喜欢这里，这里氛围很好，展示的艺术作品也很完美。
1: 据统计，今年以来鼓浪屿共吸引了超过150,000名境外游客上岛，同比增长超过49%。在看展之余，现场风格多样的特色文创产品也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的驻足选购。一些精美的艺术主题冰箱贴以及鼓浪屿建筑小相框，都是大家争相带走的中国旅行记忆。游客罗德尼说，
2: 没有哪个国家在博物馆创意和文创产品方面能够像中国做得这么好。这里的文化氛围比我去过的其他地方都好，能够看到一些令人难忘的物品，让人们在参观以后可以带回家，以后可以记住这次经历。
1: 为了进一步优化境外游客的消费体验，今年以来，厦门持续升级境外游客的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截至目前，厦门已备案离境退税的商店共有151家，其中有71家商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涵盖核心商圈与热门街区，境外游客可便捷办理退税，享受口岸互认通关。今年前4个月，厦门离境退税门店开单人数同比增长 564.69%，开单份数同比增长 448.61%， 销售金额同比增长 66.8%， 退税金额同比增长 99.64%。 游客哈桑说，
2: 这些税收优惠的商品店我会去逛一逛，然后给我的家人还有朋友们买一些礼物带回去。
3: 好了，我们关注了外国游客在内地纷纷点赞中国购的专题节目之后呢，接着下来咱们最后关注的就是在贵州省，我们去感受苗寨的风情，感受少数民族的风情。我们走进贵州黎平黄岗侗寨，来听听踏歌春耕迎客来。好，请听专题节目。
4: 走进黄岗侗寨，一条小溪穿寨而过，300多栋传统侗族吊脚楼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静静藏在狭长的山谷地带。暮春时节，层层叠叠的梯田蓄上了水，倒映着天光云影，正是春耕最忙的时候。一大早，村民吴显金来到自家田里，将前几天从山上割来的青草一脚一脚踩进泥土，待草叶慢慢腐烂，便是天然的有机肥。这里的人们依然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也守护着100年前的农耕智慧。寨子的鼓楼里挂着手写的24节气牌，一笔一画提醒农时。
5: 那雨水还是比较好，我们的田呢基本上都能够蓄满水。秧苗现在已经播种好在秧田里面了，黄岗这边种的都是香河糯，就是我们这里是稻鱼鸭的一个生态循环系统嘛。
4: 春耕的节奏也敲响了旅游的鼓点，为了让大伙玩得尽兴，好客的侗寨人专门辟出一片水田作为体验区，游客们卷起裤腿跳进田里，弯腰摸索，体验摸鱼的乐趣。不时有人举起一条

0: 活蹦乱跳的鱼引来阵阵欢呼。侗寨的春天在插秧的节奏与摸鱼的欢笑声中变得格外生动。扬州游客曾飞恒：
1: 我第一次来黄冈，洪水摸鱼体验特别有趣，然后亲手摸到鱼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然后看到这边层层梯田，然后古朴的吊脚楼，听着村民的歌声，就仿佛走到了原生态的世外桃源，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0: 寨门前芦笙迎宾歌响起，假期里黄冈侗寨每天上午都会举行迎宾仪式，村民们穿上节庆盛装，吹芦笙，唱拦路歌，敬拦门酒，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北京游客刘平：
2: 从进门的那一会儿就开始赞不绝口，因为像这种侗族大哥这样的文化你在大城市是找不到的，他都在这个地方才能体验到，而且这些东西能深入他的内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0: 这些年游客多了，一些外出打工的侗寨年轻人也陆续返乡创业。村民吴许安3年前回到黄冈，和两位同村好友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中午时分，客人纷纷落座点餐，他们在厨房里忙活起来，灶台上的红酸汤飘出木姜子和薄荷叶的香气。
3: 其实我们这个餐饮店呢，主要的原材料呢，主要是我们自己家种的香河糯，我们养的鱼呢都是稻田鱼和鸭子，原生态呢无添加，所以很多游客都喜欢吃。
0: 为了保留稻米最纯正的味道，寨子里至今还沿用着手工摘穗、核量风干的传统收割方式。村里晾晒稻谷的河仓如今也被开发了新用途民宿。河仓的外形和木质结构原样保留，内部的卫浴空调一应俱全。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层叠的吊脚楼与苍翠的远山尽收眼底。村民陈露燕就在这样的河仓民宿当起了管家。
4: 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不光是提供住宿，然后我们还有餐饮，还有一些活动的一个业态体验。今年有一个计划啊、就把我们的餐厅扩建，现在是从停车场那边直接修了一条平的栈道，然后直达我们的客房楼栋，就方便我们客人运输行李。
0: 黄冈村党支部书记吴龙宝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后，寨子的游客明显增多，村里的旅游收入也随之上涨，今年五一假期比去年还要火爆。
5: 我们黄冈村呢，名气越来越大，游客大幅度增加，2025年接待游客11万人次，游客多了，村民开民宿办农家乐卖土特产品，收入翻了翻。
0: 侗寨有句话叫饭养身，歌养心，这里人人唱歌，处处有歌。夜幕降临，灯火一点点亮起来，鼓楼下忙了一天的村民们又唱起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侗族大歌，歌声与炊烟一同飘散在暮色里，人们唱天地，唱悲喜，也唱着日新月异的好日子。
6: 好了，我们关注过贵州省黎平县的黄冈侗寨，这个曾经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所公布的新一批的最佳旅游乡村，这个山寨的独特之处之后呢，咱们今天魅力中国的节目又要告一个段落了。那晨曦，今天节目最后同样以郑钧的这首《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呢，来结束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我们下星期同样的节目时间不见不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第一站是哈萨克。哈萨克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8年前在首都阿斯塔纳成立国际金融中心，并实施普通法制度。随团访问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普通法在商业上的认受性较强，不少香港律师已经在大湾区考取执业资格，即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两种法律体系。香港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草拟合同时以普通法作为管辖法律，如果遇到商业争拗，也可以在香港进行仲裁或调解。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家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约9%，增速也高于瑞士。认为这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又表示，本周将公布的4月份零售业销货额，渴望保持不俗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政府今天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及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港币5毛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2个月。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署署长谢永仪上午视察不同专用石油气加油站，了解由公司如何直接为合资格车辆提供折扣，以舒缓相关业界的压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签订的协议，

0: 以及密切监察补贴的实际情况。临时措施直到7月30号晚上11:59，合资格司机无需申请。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点，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3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明天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室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老陈前2年退了休，现在又重新投入工作。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一颗努力学习的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也可以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营造友善的工作环境和提供培训。
4: 这样的话，他们就更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做贡献了。
3: 共建友善职场，引领再展新里程。
1: 在这里和你讲吃讲喝，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5: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通就偏酸的，冬阴功河有冬阴功通斋卖，所以是带酸的，不会好辣。
6: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7: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9: 欢迎乘搭飞越号航班，本航班将从香港飞往大中华地区，每周日中午1点准时起飞，沿途我们将体验思考、发展、机遇、挑战，欢迎各位与我们一起展开飞越旅程。
10: 飞越大中华，
1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呢回到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个星期天的下午1点钟新闻过后呢，都会有紫燕还有明正为大家主持的飞跃大中华节目。那么来到五月份最后的一个星期天呢，也和各位呢这个星期在飞行日志当中呢会和大家呢去到澳门看一下当地的最新情况的。早先呢我们都知道，为了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呢，无论是香港还是澳门特区政府呢，都正在密锣紧鼓的准备未来的5年规划的。10年之前呢，为了配合国家的发展，原来澳门政府就已经制定过第1和第2个的5年规划，香港就是第一次做。有澳门中小企第3代的接班人就说呢，借助政府过去推动的2个5年规划政策，令到家族是增加投资的信心，希望呢在新一个5年规划当中，政府是可以有延续的政策带领行业呢走向品牌市场的。那么这个星期另外呢也会和各位呢聊到的是，我们在香港呢一年也遇到很多不少的像是极端的一些天气啊、风球啊，但是香港所幸的就是呢，我们的通信呢还是比较成熟和发达的，就很少呢在灾后呢就说会有联络不上亲戚朋友啊，或者是网络中断的情况就比较少见的。但是在内地呢，因为像是有地震啊一些

风灾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呢，收不到信号，可能导致联络会有中断的情况。那么这个信息呢，就会和大家呢了解到，原来内地国家应急的通信呢，现时已经是接入全网的平台，也是正式运行了。就算在灾区呢，手机也能够快速的联系救援。详情是怎么样的呢？就继续留到我们的中段的时间呢，会和大家再聊的。而去到飞行日志的尾段部分呢，这个星期也会和大家聊到一款大家，特别是都市人呢，越来越喜欢用的一种产品，就是智慧的门锁。我们也聊到当中一些的安全隐患的问题，未必呢是越便宜越好啊。那么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回来之后马上进入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的时间。

0: 本次航班即将起飞，在滑行阶段为您送上本周飞行日志。
1: 欢迎继续回到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个星期天都会有子燕为大家主持的飞跃大中华节目。那么飞行日志当中呢，这个星期呢和各位去到澳门看一下当地的最新情况。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呢，为了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都正在各自呢按照国家的要求还有期望，准备特区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香港刚开始做第一个的五年规划，澳门呢就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也就是说已经做了两次了。这一次呢已经是澳门制定第三个的五年规划，对于政府当年提出配合国家发展政策的规划，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经济适度多元等的目标。有中小企就说，从刚开始不太肯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到经过尝试已经逐步建立信心，希望他们的中药油产品呢可以走出澳门，并期待协同行业的发展，将澳门打造成为湾区中医药健康体验的其中一个场所。上世纪五十年代，张乐琪的祖父辈就在内港开设医馆，为渔民研制方便在船上应急止血止痛的中药油。到了第三代的他呢，接手经营现代化制药的厂房。张乐琪说，作为澳门的中小企一员，父辈都是政府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决定尝试走向现代化还有转型。到最近他们的产品呢，在政府科技企业认证计划公布的名单之内，成为潜力型的科技企业。张乐琪说，是得益于政府五年规划当中推出的政策措施，让他们更有信心跟着政府一起进步。
2: 咁我哋系见到一个国企嚟到澳门，然后做咗一个展示，将一个可能我哋以前一啲中小企冇见识过嘅一个地步啦，一个规模啦。亦都见到今年已经有三间嘅 GMP 中药厂，咁嚟紧年底会有更加多。当个产业形成咗嘅时候，有一个规划，其实系带动咗呢件事，更加令到投资者有信心，同埋就系传统喺本地嘅企业都有信心去跟住政府一齐去继续进步。
1: 张乐琪说，看到传统企业的产品有望在科研转化以及未来与横琴多个平台协助之下，更有条件提升产品素质和将产品走向世界，所以他们希望下一步更好利用澳门的优势走出去。
2: 我期待的是中医药会成为一个体验的一部分，你会来到会知道啊，旅游休闲娱乐城市原来是中医药养生都是其中一个服务的体验的地方，又或者是有一个品牌的体验馆啊，令到中医药可以成为一个消费者其中一个渗透的地方。产业发展固然是重要，但是你都要有市场的支撑，加上本身澳门很强的一个旅游的元素，最终会变成湾区澳门的角色的其中一部分。
1: 随着这几十年创新科技发展大跃进，不少地方呢都面对产业转型还有就业的挑战。澳门工联会副理事长、直选立法议员李静怡说，澳门在十年之前推出第一个五年规划，到今天职场环境变化大，青年就业面对的困难也大了不少，不同界别也合作促进就业。不过李静怡就认为，政府有五年规划，雇员起码能够知道未来产业需要的人力资源配置，而产业也可以朝着澳门定位发展方向着力。作为劳工阶层，他希望未来可以让年轻一代有更多的选择，而不单只是为了解决饭碗的问题。
3: 简单如一个资讯科技 AI 的发展，对我们的雇员的岗位啦，我哋雇員嘅就業啦，我哋雇員嘅專業技能要求啦，可能都會有好唔同嘅一個發展。咁我相信未來嘅三五規劃都需要從呢啲層面咧，去再制定更好嘅一啲就業政策啦。而呢個就業政策唔單止係講緊個人或者我哋個家庭嘅一個揾食飯碗問題，更重要嘅就係將來澳門其實我哋需要有一個本地人才團隊去基本支撐我哋經濟發展嘅人之需要嘅。
1: 李静怡又期望即将出台的第三个五年规划，在应对社会老龄化以及都市更新方面有更多的琢磨，好让市民安居乐业。
3: 我哋希望系推动一个老人家可以健康生活嘅一个氛围。我哋好多嘅医疗卫生方面嘅投放，澳门其实讲紧三四十年，甚至乎五十年嘅老龄楼宇啦。我哋人口老化，我哋楼宇都老化。 而未來在這些活化過程呢，就真的帶給到居民一個優質的生活環境，或者是將澳門的城市面貌作一個逐步逐步啦，去分區做一些的翻新。
1: 澳门行政长官陈浩辉早前说，实施好澳门三五规划是今年头等重要工作。特区政府正密锣紧鼓进行编制工作，预计五月推出咨询文本，展开为期40天的公众咨询。相信咨询文本很快会出台。政府已经表明，希望澳门市民踊跃发表意见和建议，共同规划未来5年澳门特区的发展蓝图。

好，继续回来，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呢，也和各位聊到的是，内地正式呢将国家应急通信接入全网的通信平台。这项的措施呢，意味着当台风、地震等灾害呢导致通信中断的时候，就算是身处灾区的民众，不需要更换手机或者是 SIM 卡，手机呢就能够自动搜寻到应急的网络去联系救援的人员。平台呢从去年的5月份开始试用到今天呢，已经累计服务超过104万的人次。以往灾难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很常会出现说手机打不通啊，网络连不上的情况，大大增加救援的难度。工信部推出的国家应急通信呢，就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的能力。当正常通信网络瘫痪的时候，三家的运营商用户呢，手机就会自动搜寻并接入应急的网络，实现通话和数据的传输。平台还能统一调度各地的无人机基站、车载基站、船载基站等的应急设备。去年5月汛期开始试用以来，已经累计服务超过104万的人次，完成通话超过9万次。工信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运行维护处副处长陆美林表示，通过实战试用，平台的各项功能、性能和运作模式都符合设计的预期。为了能够提升网络抗灾的能力，内地市正大力推动应急通信空天地协同发展。地面部署了超过1500座的抗灾超级基站，空中则有300多台的应急通信无人机，可以快速抵达灾区临时的组网。卫星方面则依靠天通和北斗系统提供支援，形成立体化的应急通信保障网。强大的应急通信网络还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和电信商合作推出了新一代智能算力网络，它就像电力调度中心一样，即使在数百公里范围的远程运行，计算性能损失也能控制在 5% 以内，同时也提升 50% 的网络资源利用率。除了应急的通信，这套智能算力网络目前已经在交通、医疗、科研等的领域投入实际的应用。总的来说，国家应用通信接入全网平台正式运行，标志着内地在灾害应对能力上面呢又向前迈出一大步。它让灾区的民众呢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快速的联系到外界，也为救援工作争取宝贵的时间。未来这项技术的持续完善呢，将会进一步提升全国的防灾减灾能力。

好，来到最后一则的消息呢，要和各位聊到的是大家现在很喜欢用的一款新的智能产品呢，就是智能门锁。近年呢，智能门锁是越来越普及，方便也很具科技感，但是安全性又是怎样呢？最近京津冀三地的消费者协会就联合测试了20个的品牌30款型号的智能门锁，发现呢部分的产品防卫能力不足，用一张照片呢就能够开锁，或者呢轻易能够复制备用的门卡，甚至隔空读取资料。当局提醒民众购买的时候要小心选择。今天呢就和各位聊一下相关的测试结果还有背后的原因。早前的测试当中呢，相关的工作人员是先在一款的智能门锁输入人脸的资讯做解锁，之后呢就把照片打印出来放进门锁呢就能成功开锁。工程师解释，部分厂商是为了追求秒开的便捷体验，刻意调低了人脸辨识的比对门槛，结果是牺牲了安全性。检测认证公司智能家居检测中心副部长魏明然指出，这些门锁虽然采用 3D 结构光或双目识别模组，但是为了让开门更加快，就把安全的阀值调低。相反，把阀值调高呢，安全性就会更强，但开门的时间就会稍微长一些。另外，有12款的门锁的备用门卡加密薄弱，只需要简单破解设备或使用外能卡就能够轻松复制，甚至不用接触，只要贴近就能隔空读取资料。魏明然提醒，如果不使用 IC 卡解锁功能，最好是在设定当中关闭，避免风险。部分支持远端开门的门锁，在传输密码的时候也没有加密，黑客也有可能轻易破解。针对于这些问题，有关方面是建议消费者选购智能门锁的时候，优先选择正规品牌和有 3C 认证的

产品，避免购买三无产品，同时也要注意产品是否具备活体检测技术、加密功能，以及是否设有防窖、警报和紧急开启功能，确保必要的时候能够快速开门。智能门锁虽然是很方便呢，但安全性是首要的考虑，买之前呢还是要多了解产品的具体参数，不要只看价格还有外观呢。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星期想和各位聊到的所有飞行日志的内容，也把时间呢带到了接近下午一点半的时间。我们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呢也要和各位呢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待会儿呢就会把时间交给阿明，阿明这个星期呢就会给我们带来的是飞跃会客室的时间，请来嘉宾呢聊聊老字号方面的话题，也把我们的老字号系列呢总结起来。

0: 9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航班已经进入平流层，现在为您开启飞跃会客室。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飞跃大中华的嘉宾访问时间。今天呢，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呢，在我们今天的直播室里面呢，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蛇网分负责人呢，也是我们的第四代负责人了，吴卓之 Gigi。Hello， Gigi 你好。
4: Hello， 各位。
3: Hello，
4: 明凯。
3: 上次其实我们就在说到很多有关于这个130年的历史故事，
4: Hi.
3: 然后又打仗，然后中间呢，可能又经过非常多一些的搬迁，香港的一个历史经济的一个变化，你们也完全体验。直到你回来读出外国读完书回来香港的时候，又碰上了两轮我们说香港非常重要的一些的疫情，所以在这么长的一个历史长河里面，你可以说是用成长来看待着香港不同的一个发展。哎，我们想先看一看你们其实现在会怎么看香港在2026年面对的难题呢？有一些人说一系大湾区啦，大湾区肯定会有，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哎，湾区好多时候都为我们制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出口。最关键是人口出口啊，不想消费。二就是说 AI 了。我们先看一下湾区吧，大湾区其实你点睇啊？你觉得是机遇多呢，还是可能竞争啊呢啲负面嘢会比较多啲咧？
4: 其实都冇谂话一定太负面啊。不过确实，我觉得因为即系打通咗原脉咧，大家就会。多咗好多供应商啊嘛，餐厅嘅供应，咁变相价钱上面同埋个嘅，即系佢哋 per space， 即系每一个客人可以舒适地坐嗰个位置咧，都系唔够宽敞嘅，即系我觉得系
3: 哇好感人啊，觉得我哋坐得唔够宽敞，
4: 唔系即系我个逼有逼嘢嘅氛围嘅，老实讲。系咪先？系啊，即系系咪系你系咪一定系食中餐一定要我一张台你要行六步先至去到即系第二张咁嘅分别咯？咁如果你唔系嘅话，咁你个价钱系啊又一定系上面可能我哋祖国会平啲啦。咁你就其实系你逼住成长系嘅，咁同埋你俾到啲乜嘢嘢？咁我觉得我哋自己都有优势嘅，
3: 中医又有蛇。
4: 即系我谂，我哋其实牌子系一个好大嘅优势啦。
3: 四代嘅牌子，呢个 branding，
4: 因为系一个文化价值嚟嘅。
3: 对，
4: 咁变咗你 keep 住你本身唔会唔好食。好多人其实话大陆当然好好食啦，但其实香港啲嘢都好好食。咁我哋都有好多游客会过嚟揾我哋啦。咁可能扎根咗都叫做咁耐，我自己都。眼見好多話，哇！我幾邊年翻個個嚟開會咧，我而家逢親落嚟，我都會過嚟揾你啊！我四日喺度，我兩日都有嚟飲燉湯啊！咁樣，即係有依啲咁嘅好嘅信息嘅。咁但係你話係咪一定好易做？唔係啊！即係因為你一打通咗個月脈，你就真係多咗競爭就真嘅。同埋人工啊各方面咧，一定你話係咪啊請外勞定點樣，一定係易啲咧？我覺得唔係難，而係差唔多咯個價錢，只不過係你多咗選擇咯，係啊。
3: OK，
4: 咁我覺得你話嘢食個做法，我覺得你可以自己創一條自己嘅路嘅，不過你要再勤力啲，同埋要即係依賴多啲 technology， 可能你宣傳嘅策略，多啲 online 嘅分享啊，依啲就一定唔使諗啦，一定要即係加強咯。
3: 所以你是有猛地去進攻這個社交媒體這一方面嗎？
4: 媒體，我其實廿幾年前已經可能。thankful 即感恩嘅係，因為我哋都即係我 幾代自己本身佢哋做得好呢、我一有個後生啲嘅呢已經吸引咗好多人主動搵我做呢做路，即係我有寫書，我有做主持人，我有拍好多嘢、然後我有自己有寫。
3: 即係佢覺得佢說服得喐你冇老人家咁，即係可能話老人家比較難去說服，後生容易嘗試新嘢喎。
4: 係呀、所以十幾年前已經開始做嗰啲所謂嗰啲 collaboration 啊、去外地帶我哋個老鼠出去做四手啊、六手啊、pop up 啊，做好多全部都係米芝蓮同 Asia Space
3: 老廚師去，
4: 係啊，香港嗰啲去啊，直情我哋出咗去好多次噶啦。咁、所以我其實或者開始同一啲大嘅集團、做一啲幾個月嘅 campaign 咧、十幾年前已經開始噶啦，三星、二星、一星都試過。
3: 到現在你們還有什麼可以玩啊？
4: 真係差唔多好多都玩過。我去年係冇一個月唔係做 collab 咯，但我唔可以開，我敲唔到人哋門嘅，全部都係人哋覺得啊，你只有係俾心機做，同埋你多啲、你要成日都係廣結善緣咧，你俾心機，人哋就會去扶你、去幫你，同埋去話俾人聽咯。咁、我覺得我哋每一次 collab 如果做得好，人哋咧就會覺得、喂，老字號，即係香港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係啊，好重要嘅一個元素，一個 value， 即係一個文化價值嘅話，咁就會最舊、最 classic 嘅大牌子，或者最勁嘅地產牌子，或者嗰啲摩嘅牌子，或者係最後生、最潮，或者係最新入嚟但係好紅、爆紅嘅牌子，都會揾到我哋嘅、
3: 其實我覺得你們找到這個吉祥物特別好，蛇這樣的東西，你又會覺得它既有靈氣，同時呢，佢又真係好優啊！呢一樣嘢，
4: 你諗下啊，天后台灣都～騎住條蛇出場，你就知道其實啲人唔知講得幾開心。
3: 對啊，
4: 係啊，即係我覺得改寫緊咯。其實聽聞好多出邊嘅地方咧，開始啲後生嘅都攞一個元素嚟做咖啡鋪添。
3: 哦，是是是，
4: 有啊，即系唔系全部系，但系会有一个
3: 结合传统，
4: 系啦，有几个 item
3: 系 special 嘅，
4: 系啦，即系有时令嘅 specialty 咯。咁我觉得我又系试我哋 Bino 有试过 ，Buffet 又试咗好多次，系、啊，即系好多手嘅又试过，咩、高级、中端或者系贴地，乜、都做齐。咁我觉得。仲有好多可能性都倾緊啦，其实。咁、我觉得你 AI 都可以，你话帮唔帮到悭到人手嘅，而家涉猎緊呢一个研究緊囉。即係可能做 menu 啊，或者嚟緊做个特色啲嘅下午茶啊，会唔会可以佢会教你用大数据去分析一个价位，或者系咁上下 size 嘅老字号，有几多个类型嘅汤品，再加几多产品嘅。如果你嗰段时间人流系点样嘅，应该卖几个 course 几多钱？我有呢啲选择嘅，咁佢帮你谂下嘅，其实。
3: 哦，
4: 我觉得几得意，或者 even 开始 flow 一啲你之前做嘅资料，个结果系点？佢可以系 forecast 其系啦，去估。系嚟紧可以帮到你悭到几多钱咯？我觉得即系呢啲可以AI 嘅嘢，我都去研究紧咯。即系未必系真系揾 robot 帮你去煮嘢食，因为我觉得厨师嘅存在嘅价值系因为有 character， 有你独有性嘅味道。今日同听日争少少盐啊，或者系争味个汁酱个浓调咧，都可能有分别，但系唔代表。即係你食唔出嗰個廚師嗰個手藝嗰個氛圍咯，咁我覺得值得可以去盡量 keep 住即係盡量係廚師自己去做，就唔一定係全部每一碟餸都稱好曬，去倒落去炒咯。
3: 是，所以 AI 現在跟你們的關係就是你正在养成 AI 中，养育这一个 AI， 让 AI 可以更了解你之后，
4: 佢可以 plug 我个样去做宣传拍片咯。我觉得迟啲，
3: 系
4: 而家都开始我见到有啲 app 咧开始有，
3: 系广告。
4: 咁我好残或者咩，我咪 plug 喂嚟紧要出呢啲，或者我要做一个 background 同乜嘢人摆落去嘅，咁我可能俾晒啲资讯已经可以做到个片 plug 咧。但系本身系而家我都。 即係不停會試揾唔同個方式去做媒體嘅宣傳㗎 ，KOL 嗰啲都 campaign 嗰啲，我都要揾中醫協會啊，
3: 係、
4: 啊揾啲即係出名嘅醫師啊，咁樣去試下唔同嘅 campaign 去講唔同嘅嘢啊，做宣傳做新聞稿啊，嗰啲全部都有之前一定要做嘅嘢，我都去學緊嘅。咁而家 AI 啊，或者係我哋Young Line 嗰邊咧都有用試過用機械人去大位啊。或者是攞外賣去 packing 嗰個地區㗎。
3: 嗯、
4: 即係我哋都我覺得我哋前前後後啊啲同事啊個個都會好肯去試囉其實。
3: 哦、
4: 但係我老店你話可唔可以全部咁快可以用曬 QR code 呢我都仲諗緊。即
3: 係
4: 已經 plug 咗喺度但係唔係全唔係 100% 做因為我仲係 keep 住有啲老啲嘅員工囉。
3: 喔、哦、,ok。其實他們都是因為我們經常說嘛老字號有一個特色就是那些员工可能都是跟着爸爸甚至爷爷那一代跟过来的。
4: 是啊其实我们尽量都是自然地给等他们退去是没炒他们的。是
3: 对
4: 我们都是以德报怨型来的。就是他们除非很大严重即是不是我们是不是都被人欺负。但是即我觉得当他的心仲还在是想好不过他是怕啊没有安全感啊那些呢那我就等他震完一輪同佢講完
3: okay,
4: 攜返手即拖返佢嘅手佢一齊做好佢我咪係咁咪係喺度冇問題嘅咁即係我覺得就係 keep 住到個感情但係有時你 keep 到個感情嘅話呢、
3: okay,
4: 你經歷一啲好艱難嘅時候佢哋係會盡力會幫到你其實某程度上你就算我覺得 QR code 可以慳到人我另外一個層面我又覺得你要有 personal touch 呢人哋先至會覺得你同佢佢有嗰個人想翻嚟坐喺度同人傾，同啲伙計傾下偈或者見下你個面咯。即係我好多嘢都係有，仲有少少 concern 嘅，即係唔係 100%。即係 technology 一定係幫到嘅，但係我覺得又有翻啲人，即係有啲 human touch 咧，去輔助到個温度咧，對我嚟講都係係我一種我覺得好重視嘅一個元素咯。可能我重感情啦，個人。
3: 之前我們就說，其實你們對於現在的發展。大湾区可能最多的就是人员方面的一个往来，就是他们可以提供一些的人才、人力资源，那你们就是选择更多，但是成本呢也不会有一个大幅减少。未来呢，其实你们会不会更加多考虑就是除了香港以外发展一些别的地方啊，无论是欧美市场呢，也大一楼了，等下大湾区都好了，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说计划吗？现在正在进行的？
4: 有噶，其实我哋不嬲都有咁嘅谂法咯。所以我几2020年就开咗个 Young Line， 唔讲得名啦，系啦，系一个另外一条线，系啊年轻线嚟嘅、
3: 哦，
4: 就食完全同老店咧唔同格调嘅嘢噶。
3: 这是你的想法。
4: 做咗六年啦，已经。
3: 这个想法原本是从你的脑海里蹦出来的。你自己 design 嘅。
4: 其实是讲缘分。如果有有集团过嚟倾，咁咪就系倾成咗就去做咯。
3: 哦，其实人哋 provide 一个觉得，我想做一个
4: 同你一起合作，系啦。咁我哋第一齐开会啊，一齐谂啊。咁可能有啲人仲要啲人嚟做啦，有啲可能系我负责咁样啦。
3: OK。
4: 咁面上其实好好嘅件事，因为其实喺同步系喺唔同一个经济点喺度试紧噶啦。咁当然如果咁巧，即係因為通過關，其實香港就係受緊挑戰嘅個經濟，跟住全球都係受緊挑戰喎，又打仗又剩咁添，咁所以又唔可以全部淨係即係可以淨係釘住話係咪即係不上曬，係啦，我覺得你永遠都要 get ready 咧，這個世界成日都喺度變嘅，變得好快添，你唔係淨係講嘢食嘅 styling 或者个趋向添嘅，
3: 系
4: 啊，所以人力资源啊，或者系你 servicing 啊，即系我觉得同步喺度 turn 咯，虽然等系有少少五手六脚嘅，冇我执咗八脚添啦，系啦、啊，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做得个 online， 其实而家试紧，我哋嗰边系做靓汤米线嘅，米芝莲靓汤姐仔米线系列嘅，亦都有小亦都有好多小食，亦都好多手工点心。咁我觉得你试到个点嘅话，咁其实就可以即系随时可以去边度都得咯。咁亦都好多外地嘅地方都有敲我哋门都有啊。其实近呢年两年都唔少。 唔系净系大湾，唔系净系大湾区，
3: 哦，
4: 海外啊，东南亚嘅地方啊，
3: 嗯，
4: 都有、啊。其实我帮韩国同埋马拉电视台拍得好多嘢。
3: O K， 佢而家对香港
4: 因为对养生嘅元素，佢哋好认定咗我哋，好认定咗食蛇由第一两、
3: 哦、
4: 第一二个电视节目咧，
3: 净
4: 系影一样咧，而家系成台都系炖品同埋蛇。蛇的菜式
3: 哦，确实对韩国他们很注重这种原材料，
4: 因为他们人心鸡嘛，他们觉得原来哦蛇真的不用落药材都好，好滋补咯，或者是对身体好好，即是我同埋对后生对养颜都美容啊，同埋高蛋白质低脂肪呢样嘢，佢哋都知道、
3: 嗯、
4: 所以我觉得breakthrough 咗呢一个即系破咗格啦，已经。
3: 嗯、
4: 我谂我要俾一个好好嘅即系嘅鼓励俾自己，其实呢个系我一个好大嘅力量咯，因为我系冇停做。我真係前前後後左左右大大小小嘅訪問啊，或者係做好多唔同新嘅 campaign 啊，130周年嘅嘢啊，都係全部都係講呢啲故仔咯。咁你哋譬如閉台都好支持咯，我覺得因為你都好官方咁旅發局啊，同埋香港嘅媒體啊、
3: okay.
4: 都好支持，所以我覺得我唔驚去。繼續分享呢啲咁美好同埋咁養生咁健康嘅元素咯，呢個係我哋嘅寶嚟嘅。其實係啊，
3: 對於香港人來說，他們可能會覺得，這個東西我們好像去家樓下就可以吃得到啊，排一排隊就可以吃得到。但是這個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說，這是一種。我们这里面有一些的梦幻感觉在里面，对于很多外国人，总之是不是香港我们本地的，可能他们要坐一些飞机啊，坐船啊，这一些才能来到的一些的地区或者国家，他们可能会觉得中医再加上蛇这件事情是一件梦幻，同时呢又充满着这一些的医药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所以大家的想象空间非常的大。在未来其实我们也看到老字号其实他们需要去做的一些的变化比你我都还要多，因为他们有的东西固有的东西其实不能够有太大的一些的改变，根本那些东西包括养生也包括对身体对于世界的一种关心必须要存在，但是呢从中他们要发掘很多新的道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希望也可以给大家一些新的鼓励吧，让大家去跟着时代做不同的一些的转变，那同时呢也要加油 Gigi 更加多为我们去宣传这一些我们说属于中国的属于我们香港本地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的信息、
4: 哎、
3: 给不同的世界啊。
4: 其实我哋咧，其实做咗个新引出嚟添噶啦，因为我哋将我哋呢啲产品咧，已经咧做咗产品入去嗰啲连锁超级市场啦。
3: 哦、
4: 其实我去年已经做咗六个产品啦。
3: OK，
4: 系咯，同埋做得很好好。
3: 哇、哦，老字号跟得好贴啊！突然之间觉得
4: 我一个人做晒所有嘢，
3: 不愧是老字号，活了那么久，还是有它的关键地方。
4: 所以下一个版图就可能去远啲咯。学你话斋真系嘅，但系所有嘢都系个天。先造福俾我哋嘅，觉得呢样嘢真系原来需要要喺度生存或者喺度扎根继续去弘扬嘅咧，我好荣幸或者我好乐意去继续去分担呢件事或者去俾心机咯。咁我觉得希望呢样嘢真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珍宝咯，系啊，亦都系一个养生嘅一个即系一个不朽嘅事实嘅话咧，我好乐意去行多几步咯，
3: 是多走几步。这个其实在这个世界来说，就是说这个时代来说非常的重要，不单只要守好我们的本业守业，同时呢也要不断的发展，加油 Gigi， 我们也期待着未来会听到更加多一些创新的东西啊。其实老字号才最需要的创新，他们可能创新的步调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更加向前呢、啊。始终现在变化真的太多，而我们所拥有的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大家千万不要忘掉。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呢在直播室里面的是王芬负责人，是我们第四代的负责人呢，吴卓之 Gigi 的这一分享 ，Thank you Gigi， 我们期待下一次再看到你跟小蛇之间的互动哦，我们下次见，拜拜。
5: 感谢嘉宾，也感谢阿明呢，给我们带来的飞跃会客室的时间，也把我们的老字号系列呢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那么下个星期的飞跃会客室呢，又会展开新的一方面的话题，那么究竟又是怎么样的呢？大家就千万不要错过每个星期天下午1点新闻过后，由子燕还有明正一起主持的飞跃大中华节目了。那么今天的飞跃号航班又要降落了，我们就相约在下个星期的同样时间继续再见。
2: 本次航班即将降落， 感谢各位搭乘飞越号航空，我们下次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表示，香港和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比2020年上升 27%， 相信这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立志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表示，香港和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重要枢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家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约 9%， 增速也高于瑞士，认为这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又表示，本周将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渴望保持不俗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局方期望引入更高性能的无人机，持续开发更多应用，包括研究及测试具备高载荷力及可装配机械臂的无人机等。今年四月，进阶版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选定首批4个非传统航空器试点项目，分阶段进行，当中包括发展局提交与业界合作项目，计划应用于建筑工地或基建设施的调运作业，例如在维修斜坡的工地调运维修所需物料及工具。宁汉豪在网志表示，局方正研究应用于其他适合空中运作的工作，例如为基建设施或其他资产、水坝、水塘及周边斜坡等进行简单维护等。发展局正全速准备，尽快为合适应用场景的试点进行实地测试，期望将有关技术突破，付诸实际应用，提升各部门的运作效率和作业安全水平。

0: 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日间酷热，明天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愿意用尊重去理解，用包容去呵护你的一切。
5: 哦，相信我，无怀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
2: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拥抱。
5: 这下我尽力而为，相信
6: 选购中成药，就要选择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也就是 HKC 加5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和成效的注册要求。请浏览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周日下午2点，妹妹，好样，
2: 好样，
1: 音乐，
2: 音乐。来到我们今天的好样音乐周日版下午2点的时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妹妹和你的2个小时的 me time 就要开始了。每个星期天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而这个星期天妹妹跟大家度过的特别日子的主题是儿童节。很多人说儿童节呢，一般我们可能过4月4号啊，这个六一儿童节已经很少人或者是很少我们在这个时间就会去过，但是明明认为每个属于孩子的日子都是我们的节日，所以我们要抓紧每一个节日的小尾巴。所以今天我们的好音乐周日版呢，希望可以大家回顾一下我们童年的那一些歌，可能这个我们的幅度会比较大啊，我们会从很久很久以前的儿歌开始回顾起来。不知道对于你来说这一些的儿歌会有什么样的一番意义呢？无论如何，无论你今天是几岁啊，你现在贵庚啊，明明在这里祝大家儿童节快乐。仲有几日咋，享受儿童啦，净系办呢几日啫。那么开始我们今天的好样音乐周日版，明明和大家的儿童快乐。

0: 从李宝英的《月光光》开始吧。孩子的儿歌总是跟天空有关的，他在跟你招手。
1: 对上一次，边个唱俾你听呢？

给孩子的歌啊，发现还是刚刚所说的，都是在天上面的一些歌曲。回到我们76年的《小太阳》，是陆佳敏的版本哦。

真的好幸福啊，从这个月光光晚上到早上又有小太阳了，然后呢我们又回到了晚上的时间，小白船。这个年代的小朋友为什么这么幸福呢？当然呢还有我们的郑国江老师铁的词。在这个年代里面可以说是香港式儿歌的黄金时代了。

小太阳有我们的郑国江老师，而这首小白船有金正平、金哲南的金氏父子的填写，可以说啊，是1950年代左右大家对于儿歌的梦幻意境。全部都在这一首上，让大家感受蓝蓝的天空，银河里。

熟的儿歌，怎么能没有它呢？世界真细小，当时的四朵金花为大家演绎的世界真细小，很小很妙的世界。长大之后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真的很小，不是儿歌，不是骗人的。

0: 好样音乐将会跟大家来一个儿童特辑，在这里鸣谢我们的郑国江老师。
1: 好样音乐，好样推荐。
0: 是的，我们的儿童特辑正式开始了，回到我们的童年时刻，回到每一个孩子们正在长大最幸福的时光。刚刚说到明确我们的郑国江老师还有顾家辉老师啊，当然呢接下来时间段还有我们的李小田老师的一些的歌曲。每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哪有没这个时候的时候啊，班都 OK 第一件事做咩啊，430穿梭机啊，那我不是这个年代的，但是我都有穿梭机耶。

共享阳光啊，当然会听到很多的歌曲，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孩子的节目。所以说到孩子，我们看很多很多的动画片的时候，怎么能少得了它呢？蔡丽臻的《飘零燕》。

1977年开始啊，飘零宴正式成为了香港很多人童年的回忆之一。当然说到童年回忆，还有这个叔叔。这个叔叔啊，真的是成为了很多很多小朋友他们小的时候的一个小愿望。你身边有没有你的长腿叔叔呢？1991年正式来到了香港，梦中天使。

里奇的版本，让你也回到了那个追寻梦想的小朋友了吗？当然呢，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小孩的歌曲呢，又开始回到了我们视野当中啊，因为他们很多的电影化，都很多很多人想寻回小的时候的那几个蓝色的小身影。蓝精灵来自小太阳儿童合唱团的版本。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日下午两点，明明好样音乐。
1: 今天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下午两点到四点时间，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天呢，明明今天跟大家一起度过儿童的两个小时，回到小时候的自己，想一想小时候的自己在做什么呢？刚刚我们的好样推荐里面呢，就提到了很多首都是来自于电视，可能我们是从电视认识他们的，而这一首歌同样也是电视认识他们的。因为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小朋友，跟大家分享属于他们的好样故事。是的，今天我们的好样音乐人呢，妹妹和小飞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One Up， 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而这两个小朋友慢慢长大了，现在成为很多听众朋友们认识的小老朋友了。这首歌也送给他们，我相信他们的童年会听过的，我坚决相信。来自龙珠张崇德张崇基的歌曲版本，现在有很多他们的一些新的版本呢，当然到现在有很多人在追。你的童年，你的回忆。今天我们下午两点到四点的好样音乐周日版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One Up， 一会儿三点还有我们的 MIS Miss。

0: 好样音乐人，
1: 好样音乐，今天在我们直播室里边有两位猴烂仔，然后呢？
2: 然后呢？你就这样就停掉了，
1: 这已经够了，这个形容词。
2: OK， 有两位帅哥在这里，欢迎的
3: ，Hello， 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好，那首先第一个考验，用普通话来介绍，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哈。
4: OK，
1: 先来。
4: 大家好，我是科尔邦 Brownie。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方之红 Oscar。
2: OK， 我决定了，一会儿他们两个都可以用普通话。
1: 对对，其实刚才一进来的时候呢 ，One of them 我就跟他们说哈，就是他们的这个全新的派台作品。其实说到现在，我还不能很完整的去把它表述出来的。这个歌名好深啊，
2: 好深啊。
1: 嗯，
2: 我觉得就是很容易忘记的。
1: 对呀、啊，就是有忘记很记得这个部分。来讲一次歌名用普通话。
3: 那我就让我的搭档给你们讲一遍。
4: 啊
3: 来，
2: 果然是两个人的组合，就是要互相出卖。
4: 我们的新歌呢，就叫你忘掉，
3: 忘掉，
4: 比我
3: 记得
4: 的多。
2: OK， 就是你忘了很多，我记得的没有忘得的多。
1: 来，
4: 我记得的
3: 就是你忘掉的没有我记得的多，不是
4: 你忘掉了很多。
2: 你忘掉了很多，
3: 好像不是。
2: OK， 我是金鱼，我忘掉了很多。
4: 对，然后我还记得很多。
2: 哦，就是夸自己说我记忆力很好。
4: 不是一个好事啊。
1: 嗯，为什么？
4: 我记得的都是那个
3: 回忆
4: 以前的过去的开心事，但现在已经不再开心了。
1: 哦，
3: 就是我们没有在一起了，但是我还记得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的情况，
4: 对，
3: 但是他已经忘了，只有我自己在里边还在回味。
2: 嗯，所以女生就是记得都是不好的，
1: 女生是忘掉的那个。
4: 对呀，
2: 对，
3: 他也没有记得我不好，他是把我忘了。
4: 对，
1: 彻底100%忘掉。为什么会有这种意念的歌曲的诞生呢？其实，
4: 哇，这个概念呢，很，我要说很长，所以我告。给我的搭档，
2: 他交给你了，你来吧。
3: 其实就是因为就是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做一个情歌嘛，然后就听到有一个 demo， 然后那个 demo 就是比较有一点点开心，就是我们听起来会有一点开心的，但是它里面是不开心的。然后刚好我跟他也是一种对。恋爱是忘不了的哪些人？
4: 你的，我不是啊。
3: 你真的不是？
4: 我不是啊。我
3: 好了，这是我啦，这是我啦，这是我，这是比较忘不掉的。然后就有一个概念在，就会不会可以是一个还是情歌，但是我们就走不出来的一个感觉。但是我们走不出来那个感觉，还是有一点比较开心的，就比较符合这首歌，因为有一点点开心的，因为。普通话很难
4: 耶。不是因为那个开心呢，是在假装
1: 开心，
4: 啊、对表面的还OK 啦，还行啦，没问题啦，但其实自己还在回忆当中、嗯，对，但女生已经move on 了
1: ，move on 了
4: 啊，对、
1: okay.
2: 对，英文都出动了，
4: 搞不定啊，
1: 搞不定。那刚才奥斯卡说了他的感受，那 Bonnie 呢？
4: 什么感受？
1: 刚才讲的那个忘掉，
4: 因为、
1: 你记得多，对对对，
4: 因为、
3: 就是、你不是那样的人，
1: 对对
4: 对
1: 对
4: 对
1: 对,
4: 对，因为我呢就是那个结束了，哎，我讲翻广东话。
1: 好
2: 终于有一个人
1: 坚持唔到啦，你
4: 即系我如果一段感情完咗嘅时候，跟住可能真系挽回唔到啦，我会而家大过咗啲咧，就学识咗真系放低咗先，将佢摆喺自己内心嘅深深处，咁就唔好令到自己周不时就攞出嚟，可能自己会内耗啊，有唔开心啊咁样嘅感觉，咁啊叫做。move on 咗先，咁即係有啲咩事先再处理，即係呢个叫做呃自己又好乜都好，但係你起码第一步係真係处理咗自己个心态先，咁啊係啦，将呢件事安放喺一个少啲接触到嘅位置，咁样咁就自己都冇咁唔开心。
1: 啊，所以两位在演绎这首作品的时候会有两种不同的心态和心情。
3: 是有一点点不同的，我跟他应该是。
4: 嗯，你说
3: 你是什么感觉？我先给你说。
2: 好喜欢他们那种推推攘攘的那种张力。哎，你来吧。
4: 哎，你想说
3: 就是我刚刚就就是我刚刚说，就是我会有一点开心在里面，就是我享受哪个不开心，
4: 嗯，
3: 就是我的状态
4: 有点变态了。
1: 享受那种享受不开心的状态，
3: 是就是那个魁一，但是他不是我的啦，
1: 嗯，
3: 就是。但是我还是很享受那个回忆，就是我还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
1: 对，
3: 我就可能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把它忘掉，就是要一段时间了。
1: 嗯，
4: 我就是不会将它完全忘掉，因为呢如果真系爱过一个人，或者嗰一个人你已经认定过系一个。对于你来讲很重要的人，其实你不会完全不记得他的东西，那你只是将他变成过去式，而是在一个美好的回忆去到，就是好像我刚刚说，就是找一个地方安放好装住他，那你可以打开回来看，但是你记得打开的时候要是一个平常心的心态，而不是真的一打开就哭啊，又好不开心啊，又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感觉，那如果你处理到这件事，那其实应该都没什么难到自己了。
1: 那这首歌曲你们觉得很 one up 吗？会不会很代表到 one up？
3: 哦，应该是比较最接近的一首，
1: 最接近的一首。
3: 因为我其实一开始跟他就有一个共识，
1: 嗯，
3: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个个性很分明的，
4: 嗯，
3: 就是我是唱的，
1: 啊，
3: 他是 rap 的，然后这一首歌就是，因为我们有四首歌吧，然后这一首是最完全能够代表，因为他是接近没有唱的。
4: 嗯，
3: 然后我也接近没有他的 web 的哪一边的，就是我们分得很开，但是我们也可以合在一起的感觉，所以这我觉得这是最接近我们的了。
4: 你说的对好。
2: 哎，我真的好喜欢他们两个这个感觉。所以我可以感觉到那首歌就是

0: 完全就是自己负责好自己那一部分，嗯，然后同时对方其实在感受你的一个影响，但是其实技术面没有任何掺和的地方，这个就是最 warm up 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对对，
0: 反正我们自己做好了自己的部分。哎，其实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合作方式，你们会觉得呢，如果当一个 rap 跟一个唱的去合作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地方是它会影响到你的一个 rap， 或者是它的这些 rap 会影响到你唱的时候那些情绪，会有这样的时刻吗？
2: 都是 chorus 的部分啦，咁嗰啲情绪可能激昂少少啦，咁会影响到我第二段 verse 啊，跟住我都会带翻呢个情绪，唔想俾佢跌落嚟，或者我唱第一段 verse 接佢 chorus 嘅时候，我就尽量将佢升高，然后再俾佢继续呢个 momentum 一路行落去，即系。我哋想成首歌就系你唔会觉得有突然间 drop， 就系慢慢上，然之后维持喺嗰个位度，跟住即系观众听起上嚟嘅时候就唔会觉得突然间好闷啊！做咩咧？咁点解呢个静咗嘅感觉？
0: 你懂唔懂啊？
3: 我懂啊！所以这个难度来说还是挺高的，哦，我听起来这种演绎方式
4: 就是要我们两个都知道我们的表达在哪边，
3: 对，
4: 就是刚刚说的我们要借助的就是连住的，就一定要知道啊，就如果我们两个是都是同一个状态就比较好。

0: 这首新歌出来之后，你们对他有什么期望没有呢？通常都会问这个问题的，或者想带出一个怎么样的
1: 结
0: 果？
1: 对于 One Up 来讲，我真系希望就系大家睇到我哋两个嘅多样性，系啦。咁啊，比起我哋新人年嘅三首歌啦，我哋大家啲嘢分工上可能模糊啲，即系可能大家都会唱一下，跟住甚至佢可能会搭两嘴 rap 咁样。咁啊，今次真系分得好清啦，真系睇到我哋鲜明嘅 character 啦。咁再感受一下我哋两个点解当初会行埋咗一齐，一个咁唔同嘅人，但系喺同一个组合上面。
0: 嗯 ，Oscar，
2: 对，跟他差不多。
3: 哎，你 rap 的时候会觉得很难吗？
2: 我没，我只是有一点点而已，就是我就是
1: 有点 ad lib 啊，
2: ad lib， 然后一句还是两句而已，就是也不算是 rap 吧，是
3: ad lib，
1: 附和一下，
3: 就是 ad lib 咯。那以前那些稍微长篇幅一点的，你会觉得对于一个唱歌的一个人来说，会是一个挑战吗？
2: 挺难的，
3: 是不是？
2: 就是要，因为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要用其他的方法，就要学一下。
3: 比如说呢？
2: 因为比如说，就是
1: 试试看吧。
3: 你要逼迫自己，
4: 加油！
3: 来来，他让你试试看的，他说的。
2: 试试看什么？试试、
1: 不知道、啊。
2: 就是还好有，就是监制，就是有教我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去怎么做这些东西就比较好
0: 了。OK， 那讲完新歌，真的是讲一讲 One Up 了哈。那刚才两位都提过，就新人年已经过去了，
2: 对，
0: 对，
2: 过去了。
0: 两位的心态有没有改变呢？或者是在娱乐圈将来的发展，你们会怎么样
1: 改变了很多，
0: 改变了很多，来慢慢讲。
5: 沉重啊，
1: 因为
0: 没有，轻松讲。
3: 他现在忘掉的开始多了。
1: 对于我们来讲，有点沉重啊。
0: 慢慢嚟，
3: 来。
1: 因为我哋新人年可能嘣嘣声咁样就三首歌喺半年入面，跟住之后我哋中间其实休息咗一年，咁啊主要都系喺度探索紧可能自己究竟我哋啲方向啊，咁一啲理念上嘅嘢啊，跟住甚至都系筹备紧我哋呢一首歌啦。咁啊中间其实好多时都会有想放弃嘅心态，因为自己喺度做緊咩呢？即係呢個 pace 係咪真係啱呢？始終我哋唔係18歲就出道咁樣嘅年紀啦，咁我哋呢個 pace 咁樣行落去，其實對於我哋嘅人生路向嚟講，好似有啲尷尬，我哋就會覺得，甚至係而對於我自己嚟講，我就會覺得我就係30㗎喇喎，好似要要決定好㗎喇喎，唔可以再試㗎喇喎，跟住
0: 什麼
3: 他就想说，到底三十这个
1: 好好失好失利利吗？
0: 啊，
1: 再来 ，sorry，
3: 好失利利
0: 吗？
2: 没有，
3: 好失利利好像一个地方的名字，好失利利岛这样。
0: 没有，30岁没什么，一眨眼就过去了。
3: 对，你看对面你就会发现一眨眼
0: 就过去了。
1: 就是那种人生好像会必经的阶段，就是质疑自己。即是可能我仲后生廿头的时候仲是喂随便试随便闯，喜欢唱歌唱，喜欢上舞台上舞台。但现在不是，即是想自己方向之余之后可能就是结婚，可能就是家庭这样的。
0: 这么快突然之间。
3: 是啊。我觉得突然之间是个访问突然之间会变成爱情故事啊。
1: 我一下到了。因为我自己本身可能23、24，我想我30岁就结婚了。是啊。我是这样想的。
3: 所以现在是
1: 单身。
3: Okay。
2: 不是现在几岁啊，问你。
1: 现在
0: 29嘛，是吗？
1: 27。
3: 27, 哦。
0: 还没到嘛。
1: 喂，很快啊，一年有过去啦。
0: OK， 那继续，然后呢？
1: 然后呢就会就好迷失，就会究竟我呢一步系咪应该咁样脚做，定系我真系要放弃啦？咁我自己一路中意嘅嘢，或者我真系享受嘅嘢，甚至呢个舞台带俾我嘅满足感，我都有佢啦。其实即系会有个咁样嘅念头咧。咁好彩，咁我就真係隔篱有团队，咁有 Oscar 有公司咁样，咁其实一路 produce 啲嘢出嚟，咁就支撑起返个人，咁之后个心态转变就係嚟自呢度囉，即係觉得既然我有能力，咁我就继续啦，即係真係去到有一刻任何人都同我讲你唔好做啦，你唔好算把啦，咁样或者现实真係冚埋嚟嗰个浪嘅时候，我先再决定囉。
0: 所以 Oscar 对你来说很重要囉。
1: 对的，因为
3: 就好像被人表白一样，他到现在表情。
1: 因为始终我哋都系一个组合，咁啊， 基本上我係一半，即係我哋真係真係就係呢一樣嘢嘅50%。咁啊，基本上我可能喺行嘅所有路上，其實都會有佢喺隔離咯。
0: 嗯，
2: 就是對我來說，其實我老實說，我是小看了這個工作，就是一開始還沒有進來做。

0: 我歌手的时候，我小看了，就是觉得我可以，觉得我们也可以，但是就是进来了之后就发觉到很难，真的很难，就是就会每一天都在问自己，我到底是不是还要做这个？你做得了吗？然后就，但是我应该没有他那么多想放弃的时候，就是我可能只有一两片想过，
1: 年轻嘛，
0: 对。比他年轻一点点，就是有一两遍会想个算了，我还是去赚钱比较好了，就不要浪费这个时间在这边。但是没有，因为我太爱这个了，所
1: 太爱
0: 以
1: 这个工作
0: 我很快我就回过来，我就不行，我要一定要继续。
1: 了，
0: 所以对我来说，我还是在冲的那个感觉，就没有太大的不同感受。
1: 所以下一步两位会怎么样去继续在这个舞台上面冲吗？有计划吗？
0: 其实我们就会再准备一首，还会准备一首新的歌，然后我们也其实有不同的方向，我们想去，比如说是演戏、
1: 演
0: 综
1: 技
0: 艺哪方面，我们都
1: 哦。
0: 很有兴趣，然后也会去学一下怎么演戏啊，哪些东西，然后我们希望是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进去那个，就是可能去演，他去演戏，我就去做一些综艺节目啊等等，
1: 你
0: 我
1: 就
0: 们。
1: 是把好玩的留给了自己，不用背台词的留给了自己。
0: 被看破了
1: 没有，他们两个很适合综艺啊，综艺感很强啊。
2: 你们会想做哪一类型的综艺？就以前有一段时间，香港是实行那种什么煮饭呐、啊、煮饭仔的那种爱的嘛，然后之后现在就是流行那种恋爱型的啊，那些，你们会想是哪一种？你想吃恋爱型
1: 恋
2: 的，你
1: 爱
2: 要三
1: 型
2: 十岁，你要结婚
1: 喽！
2: 嘛？
0: 哎，你去恋爱
1: 很
0: 型和
1: 尴
0: 结婚就好
1: 尬，
0: 了。
3: 大家一直看着我谈恋爱，很尴尬。
1: 有什么尴尬啊？那给你，你去不去？
3: 去，
2: 哎，给我等
0: 答案就在这了，
2: 就是
0: 就在这了。
1: 啊。OK，那不让你讲讲你未来的计划。刚才
2: 结
1: Oscar
2: 婚
1: 讲，
2: 计划，
1: 没有，结婚是后话了。
3: 还未，3年后吧。
2: 好清晰，
1: 好
2: 三
1: 清晰
2: 年。
3: 其实系想喺音乐上再多样性啲嘅。咁啊，本身我哋组合咁样一个 rap 一个唱，我觉得喺香港乐坛会比较少见啦，即系一个。个体咁样做，咁之后我哋除咗情歌，会唔会玩下 rock 啊？即系啦，咁我自己就好中意嗰种 live house 嗰种，大家一齐情绪高涨，好开心喺度跳嗰种感觉。咁会唔会真系做一首咁嘅歌？咁有时开 live 嘅时候，大家
1: 系
3: 站起来咁样，
1: 站起来，冇错。
3: 跟住就会好开心咯呢样嘢。咁都有 propose 呢样嘢，然后着手嘅。
1: 那么看来 One Up 在未来这段时间很多大计哈。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在他们不同的舞台上边都能够发光发亮。然后呢，一个呢就是去跑综艺。
2: 一个是演戏，
1: 一个是演
2: 你指的
1: 戏，
2: 是演戏，然后
1: 跑
2: 综
1: 综
2: 艺。
1: 艺，然后能够在呢不同的舞台上边能看到他们两个的踪影。OK，今天开心吗？用普通话讲了
3: 很
1: 半个小
3: 开心
1: 时，
0: 开心开心开心。
1: 有试过这么长时间的吗？
0: 不是问你啦，你有
3: 不
0: 用
3: 是吗？
0: 普通话吗？
3: 一般呢。
1: 简单哦。
0: 哎，还可以，还可以，
1: 还
0: 还
1: 可
0: 可
1: 以。那希望以后多来我们普通话台，
3: 以。可以啊。
1: 好吗？跟我们用普通
3: 好
1: 话
3: 啊，
1: 来
3: 好啊。
1: 讲更多的故事。
0: 好，
1: 好，谢谢
0: 谢
1: 完
0: 谢，谢
1: 啦。
0: 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表示，香港和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比2020年上升 27%， 相信这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立志接受政府新闻网的访问时表示，香港和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以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重要枢纽。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商务部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表示，大家都期望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下如何对接商务部规划，他相信这要香港找到当中的定位以及如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也要做好国家给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等角色。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家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约 9%， 增速也高于瑞士，认为这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又表示，本周将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渴望保持不俗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点，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3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雷暴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就分建单位归管租赁，业主要谨记在60天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能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也受归管，侵扰租客是违法行为，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都得益。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蔡澜先生曾认为猪油捞饭是死前必吃的佳肴之一。作为元朗围头菜代表之一的猪油捞饭，为何有如此魔力呢？让食神梁文涛解构当中的原因。
5: 元朗是一个很多神诞的，不过当日来讲呢，周围都用地炉去烧猪，地炉呢个温度呢烧得好高的，滴咗出嚟啲烧猪油呢经过高温嘅时候呢，咁炼出嚟嘅时候，因为啲猪呢本身有五香粉啊，剩啊啦，将佢抹过的，出烧猪油呢系特别香。元朗一个平原嚟嘅，好多象园嘅，所以呢靓嘅豉油呢系不缺嘅。咁加埋呢个几个条件嘅时候咧，所以猪油捞饭咧，蒸好个饭，钵仔蒸饭，咁啊加埋靓嘅豉油，加埋靓嘅烧猪油，真系唔使送都食得三大碗啦。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6: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7: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点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7: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周日下午2点，明明好样，好样音乐。
1: 音乐
8: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好样音乐周日版，下午的3点时间，继续跟大家来听好样的歌曲，来跟好样的音乐人来跟大家聊一聊属于他们的好样人生。今天我们的好样音乐人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年轻的音乐人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于他们的故事啊！马上视频直播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好样音乐人的访问啊！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这位音乐人将会和明明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属于他们的音乐故事啊！因为有的时候想是没有用的，要去行动啊！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音乐梦，请去做这样的一个梦吧。同时如果你有挂念的人，记得挂念是无用的。天童姐的歌。

0: 好样的音乐人。
1: 来到我们今天好样音乐周日版呢，今天我们的好样音乐人呢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呢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四位朋友，是我们的 MIS Miss。 Hello
2: 大家好，我是 MIS 的主唱还有作曲的阿东。
1: Hello 阿东。
3: Hello 大家好，我是MIS 的 Focal， 我是华伦。
1: Hello 华伦。
4: 大家好，我是 MIS 的贝斯手，我叫 Harry。
1: Harry。
5: Hello 我是长仔，我是 keyboard 手同埋吹长笛嘅。
1: 你真的好矜持啊，一开始就连一点普通话你都不放出来。
2: 他怕他的自己的名字会说错。
1: 哦、oh, 哦 ,OK,OK,OK。
5: 其实我是介绍一下的，我就是 MIS 的 keyboard 手、欸、我是长仔。
3: 你还是讲广东话吧。
1: 矜持手旁边那个不错、欸、你干嘛跟他逃离我们的世界。OK, 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就是 MIS 啊，其实你们会，因为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到底你们的名字读 MIS 还读 Miss, 你们来澄清一下吧，应该是怎么去念你们的名字。
2: 我们的名字是叫 MIS。
1: MIS。
2: 是的，那它的由来就是为什么叫 MIS 呢，就是我们当初手机里面的一个群组。群组里面呢就叫 Music is free。
1: 哦、
2: oh。 是的。然后之后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定义我们自己的音乐呢，
1: 嗯。
2: 之后我们就觉得不应该用我们来定义我们自己的音乐，应该有观众听到我们的音乐之后，然后他觉得这个音乐是什么类型，他们自己听到是什么感觉，他们告诉我们我们的音乐是什么。所以 Music is 其实是一个开放式的
3: 题目。对，
2: 对，就是让观众自己去感受一下我们所做出来的音乐。
1: 感觉上好像去游览一个艺术博物馆一样，你怎么样去定义这个艺术的作品，就是 MIS 的方向。
3: 就是因为有些音乐它其实是比较像一道桥这样子，就是把人从 A 带到 B 这样子。
1: 嗯，
3: 但是我们的音乐比较像是一道门，就是你打开的时候、哦、你自想要往哪个方向去、就可以往哪一个方向去。我们比较想做到的其实是这个模样的。
1: 你们想做一个桥梁，把他们送到另外一个

0: 一个
1: 门
0: 口，
1: 好像那个，
0: 好像一个
1: 你这样讲，好像那个地府里面的孟婆桥一样。
0: 突然之间嘛，去了这么恶，这么我们说黑化的一个话题了吗？

0: 就是看你怎么样去理解，因为驯养这件事情呢，你会感觉上，如果它对于一个动物，一只动物来说，它很正常，但是你们是被驯养的人，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被黑化的去解释的。我想问一下，这么有趣的名字是谁改的？这一次的新歌，
1: 这是我改的，
0: 这是你改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黑化了它。
1: 因为我们，MI 这个时候，我们第一个。

0: 个就是 Phase One 嘛，我们常说的，我们就是第一个阶段想做的那张专辑，其实是关于童话故事的。
1: 嗯，
0: 然后那个童话故事里面，其实它是给小朋友看的嘛，
1: 又是小王子。
0: 对对对对对，童话通常都是给小朋友看，然后让他们去认识这个世界好多道理这样子。
1: 嗯，
0: 但是我们在想到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好像有一些童话其实在现实世界里面它是不成立的。
1: 啊，
0: 对，所以我们想要做的其实是一个比较像成人童话，就是给成人的一个童话，
1: 黑化的故事都来了。
0: 对对对，但是黑化的那个同时，其实要带给一种希望在里面。你要讲吗？
1: 你来，你来，他要说普通话了，难得，好难得。来，我们把时间交给 Harry， Harry 要说普通话。刚刚键盘手是他说的第一个普通话，来吧。你想接什么？你刚刚。你不记得你刚刚想讲什么了？来吧，那华伦继续帮他讲下去。
0: 就是这一次是我们用小王子作为概念的，
1: 是。
0: 然后小王子里面最重要的是驯养，
1: 嗯，
0: 这个事情，就是里面有王子嘛，然后有一个狐狸嘛，还有一个玫瑰这样子。
1: 对。
0: 然后狐狸就跟那个小王子讲的一个事情，就是那个玫瑰其实如果你没有把时间跟心放在他身上，付出了那么多，其实他并不是那么独一无二的，
1: 嗯，
0: 只是因为我们把时间跟心放在某一些人事物上面，
1: 嗯，
0: 所以让它变成那么重要。其实那个过程就是一种驯养的过程，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想，嗯，我们其实被什么驯养？
1: 嗯，
0: 然后这个世界或者说听众们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又会觉得自己曾经被什么事情驯养，
1: 嗯，
0: 哪怕是梦想也好，现实的生活也好。某一个可能你分手了以后，就是某个时间点在想的说啊，原来我曾经经过一个这么样的恋爱故事，或者说给香港这个地方被驯养过也好，就是想带出这样子的面向，让听众自己去找他们自己找的答案是什么。
1: 嗯，
0: 然后我最后想说的那个希望就会放在我们那个歌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承认我太累。就是你必须要承认自己累了，哦，你才可以继续往前嘛。这也是我们很多歌里面都会做的一个 ending， 都是这样子的。
1: 嗯，很好，我觉得现代人最擅长的就是承认我累了。就是我给你看 low 很多的 views， 就是说我想睡，我不想起床，我好累哦。
2: 但是现实中香港人也会说我不累，
1: 真的，
2: 因为没钱嘛。

0: MIS 里面是啊，东哥华伦作为一个主要的分享的对象，然后还有一个人想奶，就是对着乐器，然后或者说是比较内敛的一群，是吗？你们分界线好明显哦！我告诉大家形容一下现在直播室的状态，我一直麦，阿东一直麦，华伦一直麦，但是 Harry 跟翔仔是分享了一直麦的，
1: 因为我一直很紧张，因为要说普通话，我的普通话不是太好，因为对，所以我尽力去说吧。
0: 那你尽力去说吧。
1: 平常我是其实也是很多话去说的人的。
0: OK，
1: 不是这样。
2: 我们是负责用乐器、用音乐去表达我们的情绪跟意愿。
0: 哇！
3: 那你现在要弹 bass 了吗？
0: bass 和 keyboard 手联手一起。
1: 没错。
0: 哎，你们平时在就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时候，有没有说哪个人先去抛出一个想法？像这次《小王子》或《童话故事》这样的一个想法。是谁先抛出来的？
4: 其实童话这个话题或者这个题材，就是华伦当初我们成立的时候说，我们想做一个专辑这样。
0: 哦，
4: 然后他就抛出这个题材出来，我就觉得也可以尝试一下。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好像都比较常常讲那些爱情啊什么的，但是
3: 有吗？我没有讲爱情吗？
4: 不是，我说其他，
0: 但是我们听的其他，就是你的 song list 里面都是爱与不爱呀、然后很腻味的那种。
3: 情歌很多。
4: 但是如果你说用童话来做题材的，好像比较少。
0: 嗯。
4: 那又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0: 嗯。
4: 然后这个歌曲那个曲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我自己一个很久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失恋的歌来的。对对对，然后一直放在这里放了十几年吧。对对对，然后到我认识华伦的时候，我就给他听这首歌可以做，那他也同意了。然后到我们确定要去把这个歌曲做出来的时候，其实他有17个版本。
0: 17个？
3: 对
4: 对对，有17个版本。我自己本来的那个版本就是叫痛。就是因为我分手嘛，然后那时候那个感觉就是好像
0: 很痛，
3: 很直接，是不是？
4: 那个痛好像说不出来，因为那时候知道要分手的时候，好像没有感觉，已经痛到没有感觉这样子。然后他给我写的那个 demo 的歌曲的时候，那个词那个什么，
3: 快要爆炸了，我看到
4: 不是那个那个名字，
3: 痛的颜色，
4: 对，就是痛的颜色。
0: 哦，
4: 然后你说一下痛的颜色是什么意思吧？
3: 快要讲华语讲到快要爆炸，他那个样子你有看到那个？
0: 好有趣，我觉得你们这几个人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组合，一个就看着别人快要爆的时候在旁边不停的乐，乐他都快要爆了，
4: 他就是心在乐，
0: 心在乐祸的华伦。
3: 地狱的人，地狱来的人怎么样？对，就是到我手的时候，其实那个痛其实是非常非常直接的、直白的，然后就是一个我很痛，就是你可以讲完整个歌的那个命题，然后就写了另外一个版本叫痛的颜色，就是出来试一下，然后那个歌也陪了我们走了很多场现场的演出的，然后到真的要做这个专辑，尤其是说好像这几年很少人在做概念专辑的，然后我们在做这个时候就选 demo 嘛，然后就选了这首，然后就把我就是过了几年以后再听这首歌曲，然后跟大家讨论的时候，好像我是很喜欢的小王子非常适合放在里面，就把它就变成这个模样了，现在
0: 就变成这个模样了，就从很痛然后就把童话给放进去，
3: 对，然后把痛放到这个驯养的命题里面，其实那也是一个关于爱跟痛的故事。

0: 整个创作里面的话，你们会更加倾向于创作的一个投入，还是演出或者说把它表现出来的那个形式呢？你们会更喜欢哪边？
1: 其实本来这首歌叫《痛的颜色》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做编曲跟录音的准备了。
0: 然后这个可恨的人就把童话故事加进去了，
1: 一边修改一边录音的状况。
0: 哎呀，你会不会觉得很痛恨他这样的一个做法？
1: 不会，
0: 这你是可以的。我们也
1: 觉得现在这个被驯养的人，
0: 嗯，
1: 这个名字
0: 被驯养的人，对，
2: 合适的，
0: 合适的，合适的。所以你们两个是主要是负责编的那一个部分。
2: 编的方面呢，其实我们支持的这个制作人也是帮助我们很多的。
0: 是的，
2: 对，听得懂吗？
0: 听得懂，
2: 还好 ，OK，
3: 听众没办法回应。
2: 其实帮我很多，他叫 Justin， 他骗的时候就一直帮忙一直骗嘛，
0: 嗯，
2: 就是其实这次这首歌主要就是钢琴为主的，
0: 嗯，
2: 一开始的就是一个钢琴的 solo， 还有这个他们 vocal 一起唱出来，一人一段这样子的，
0: 是，
2: 然后就开始就后面就慢慢的变走，不同的乐器也加进来，就是这样的感觉。
1: 嗯，就是我们跟 Justin 的前期的准备功夫，就是沟通一下，怎么可以把华人想表达的意思放进这个歌曲里边。所以我们歌曲的前半部分跟后半部分是很截然不同的，是有一个对比在的。
2: 就是要一个童话的感觉，
0: 嗯，
2: 在里面吧。所以一开始的比较近一点的，就是没有太吵的声音，
0: 嗯，
2: 就是好像一个童话的王，
0: 后面才
2: 对，没错，后面才爆出来，中间的噔噔噔噔噔就爆出来的感觉，
0: 就爆出来了，
2: 没错，就是这样，大家可以听一听。
0: 哎，Harry跟翔仔他们活过来了，我觉得突然觉得他们醒了，
4: 他们已经接受自己的普通话是不好的，是人家是听得懂的，
3: 但是我还是要跟听众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是六个人的乐队，
0: 对，只是在这里是四个人，
3: 对，还有吉他手跟鼓手。

个兄弟在一起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节奏跟这个氛围是怎么样？从刚刚我们一直在说灵感，然后到他们可能去做一些的编曲，或者说在音乐方面的一个配合，然后再加上两位没有来的兄弟，你们帮他们多说一下。

0: 下，让你们可以帮他们自我介绍一下，模仿一下他们的声音，模仿他们的人的精神状态。
1: 好，你好，我是 MIS 的吉他手，我叫阿比。
0: 行，我想问一下，阿比是感冒了吗？
1: 对，这阵子他有一点感冒，
0: 他有点感冒。对对 OK。
2: 我不会模仿马仔。
1: 大家好，我是鼓手马仔。欸，
3: 真的差不多，挺好哦。欸，有哦。
0: 好可爱，你们对对方的。
2: 就是那个问题，其实是我觉得六个人他会做到那个编制很丰富。
0: 对。
2: 就是那个音乐性其实是可以非常满的。比如说刚刚讲这首歌曲里面钢琴的部分，其实就是好像小王子升空嘛。然后到那个full band进来的时候，就好像他往很多不同的星球去降落，然后去冒险的那个状态嘛。但是我觉得或者说我们跟制作人的那个讨论里面，其实我们要学的反而是减法，就是大家都把很多东西塞进来嘛。但是怎么样塞得进去而不冲突，就需要把某些东西减去。然后那个其实对于音乐人来讲是蛮困难的。
0: 对。
2: 因为我就很想收 quality 嘛。可是那个收的那个过程里面怎么样是可以人手啊，我就弹一个音这样子。
4: 每个部分都想弹得很满。
0: 对啊。诶，这句话正好就是我在，因为2026年不是有一个韩国的男子团体他们又回归了嘛，然后当时他们出这一系列的新的歌的时候呢，我很记得有一个音乐人说他们的就是歌曲方面的创作做得非常好的点是他们用了很大的部分来做减法。就整整就是刚刚你们所说的减法这一部分。在音乐里面如果要做减法会很心痛吗？你们觉得？
2: 会啊，也很困难。
0: 很困难。少哪一个都觉得我少了一个 solo 的部分，钢琴就少了。
3: 对，没错，尤其是我们很多乐器在里面，六个人。
0: 你已经拿到了钢琴的 solo 啊，一开始。
3: 对，其实我也是挺好的啦，但是吉他的部分开始没有了，斩掉了，是不是这么多？斩掉了它，
5: 砍掉，
3: 砍掉啊，sorry， 砍掉了，它开始走。
0: 是，
3: 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就是音乐嘛，中间有一点留白。
0: 留白，对
3: 的感觉才能说出这个故事的最重要的地方。如果不是的话，都很敷的话，就是很潮的感觉，就没有那个童话故事。
1: 就是有遗憾才是人生嘛。
3: 啊，痛的颜色果然是他的作曲人。
0: 阿东现在很痛，他很遗憾。
2: 他是京剧王。终于漫长岁月。

0: 就是譬如说他刚讲，因为这首歌钢琴为主，但是我们并不是每首歌曲都是钢琴为主，
1: 所以有时候拿到了这个机会，
0: 对，他很难得拿到这个机会。有时候我们就会跟祥仔就会说，就譬如说快的歌曲，然后他也很想把东西塞进来，很慢慢，然后我们很吵，可以安静一点吗？就是把某些东西可以剪去是比较困难，
2: 不可以。
1: 你想说我把你的麦 off 掉，然后你就不要那么吵。哎，但其实真的说乐队里面有两个主唱这件事情，他可能会更容易让东西很难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因为始终是两个不同的一个个体嘛。很多 band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很出名的，其实基本上都是一个主唱，然后所有的无论是吉他 bass 还是鼓等等的一些不同的乐器，几乎都是一个人负责一个位置。你们两个负责同一个位置的话，有的时候会想把对方的声音给掐掉啊，或者说有这样 juicy 的话题吗？
3: 到现在我也很想。
1: OK， 你成功把它掐掉了，刚刚
3: 那。他应该也是这个想法，但是我们
0: 还好，
3: 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是尝试了几首歌嘛，然后我们的那个反差就是他的声音比较温柔一点，那我的声音比较
0: 傲一点
1: ，rock 一点，
3: 比较。
1: 吵一点嘛，
3: 晋级一点，
0: 晋级，
1: 要晋级，
3: 对对，别晋级一点，所以我们
1: 嘶吼类型的，
3: 对对对，我们就可以做了一个反差出来。
1: 哦，
0: 但其实我们也是在学习的，因为我们是每一首歌每一首歌去学的，最初其实真的是那个冲突感很大的，那个反差感，就是不和谐。就是那个 key 我们不知道怎么定，然后因为它比较高，然后我就是在那个中低频的那个部分里，就是好像垫着那个，然后那个困难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学习到这一次这首歌曲，我们有个新的制作人嘛，
1: 是
0: 除了 Justin 以外，还有 Blaster 的阿轩对进来，然后他反而就是帮我们找一个我们都能够同时去做的部分，譬如说在主歌的部分，就是用比较细的声音去表达，对他来讲比较难一点，但是也是做到了。然后那个副歌的部分就是要比较 belting， 就是那种很庞大的那种，要把乐器同步去做那个声音效果出来，那个对我来讲比较吃力，所以我录的时候就录了很久很久，就录到想骂人的那种状态。对，反正就是我们在这样子那个磨合跟对话之间去学，然后我们下一首歌曲或之后的歌曲，我们也在，譬如说我们另外一首歌曲就是在做对话的。对，那种就是好像是对我们 MIS 来讲，其实是比较独特的。对，因为双 focal 才可以做到单 focal 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想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1: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团体来说，很多人觉得是可遇不可求的，因为每个人的声线都是独立的，每个人对音乐的理解都是独立，但是这六个人要同时站在一起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知道一开始是华伦啊比跟阿东你们三个人先开始去想这样的一个走法嘛，那个时候跟现在相比呢，你觉得你们对于音乐的那种期待，希望他们可以给你带来的那些的东西会有改变吗？当初做音乐跟现在做音乐的那种想法？
3: 当初因为还没成型嘛，就是他们其他三位成员还没来的时候，就我们三个，有时候我们都很纠结，就是啊，我们三个是什么，这个团体是什么团体？我们是一个男团还是一个乐队？
1: 你们是个男团？
3: 对呀、啊，我们三个男的，两个主唱，还有一个吉他，我们就不算是说是乐队，但是如果我们说是男团，
0: 我们去练舞，
3: 好像又不是偶像派那种，
1: 实力派的，我们走。
3: 对，然后我们，
0: 我就偶像派的 ，sorry，
3: 所以就纠结
4: 派啊，我们是，
3: 然后我们之后。前期部分就是早几年有演出的时候，我们就其他乐器部分就是找制作人过来帮忙弹啊，或者找外面的鼓手过来帮我们打。慢慢Harry 的加入马仔的加入，他们陆陆续续加入的时候啊， 因为有好像不只是我们三个人的脑子或者想法，
1: 嗯，
3: 有多六三个脑子，这个加起来六个人的想法啊，又会出来不一样的东西。
0: 就是那个音乐的想法，其实我们最初是就是写歌，就很单纯的去把我们想讲的事情放在音乐里面，
1: 是
0: 最初的。但是到现在我们变成六人的那个状态，然后有一些作品出来，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也好的时候，反而去想的其实是我们怎么样去合作，去和弦，然后去跟这个世界对话。对，我觉得
1: 是
0: 那个压力其实是变大的，但是又很开心去有一些东西出来，大家会跑过来跟我们讲谢谢你们做了这首歌曲。我觉得这是很感动的一个事情。
1: 对于 MIS 来说，你们的那种 free 就开始真的传达了出去。很多音乐人其实他们做一些音乐能够传出去，这个是他们最初也是最终的一个梦想。他们希望能够达到的事情就是把自己可以传得更加的远，感染更加多的人。我们也期待 MIS 呢之后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加多的作品，从童话故事啊到一些的阴暗角落啊，其实我都很喜欢，可以黑化一下啊，我们试一下看看会不会以后会有更加多一些的音乐作品可以带给大家不同的一个观感跟尝试。今年一星相信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作品，大家期待我们 MIS 的最新表现。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日下午两点，明明好样音乐。
0: 今天的好样音乐的时间一样过得很快，两个小时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记得逢星期天的时间，记得留给明明以及我们的好样音乐，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约定你我们的迷彩时光。当然呢，梦想有的时候是要去追逐的，梦想有的时候是会带来辛苦，带来泪水，带来甚至是痛苦的时光。但是如果你回头去看的话，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追梦的珍贵回忆。当然，如果有一天你会发现有些东西让你非常非常的懊恼，让你觉得压力很大很大的话，有的时候音乐人的歌曲呢也让你去感受到他们的一些的压力啊，不如释放它，不如来到2026年的时间，周末时间来到我们的好音乐周日版，和妹妹一起放弃那一些让你不愉快的事情。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红音的不如放弃它。

是哪一位能无权力对立，但我都相信内心最有抉择，你是有心分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这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表示，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27%。相信这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立志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香港与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重要枢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家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约9%，增速也高于瑞士，认为这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又说，本周将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渴望保持不俗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的建议分为6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15/5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表示，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下如何对接15/5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的定位，即如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也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等角色。台风蔷薇预计明天吹袭日本冲绳县，带来狂风暴雨。蔷薇目前集结在冲绳本岛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蔷薇仍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明天和后天分别靠近冲绳和安美地区，之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西部和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到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强风、巨浪、风暴潮、山泥倾泻等灾害。气象厅警告，强风可能导致冲绳本岛出现电线杆倒塌、建筑物部分结构被吹走的情况，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受风暴影响，今天至星期二有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大部分是往来冲绳县的航班。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点， 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

0: 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明天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的邮件会以上门形式派递到户，家长也可以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讯收到结果。如果已在今年1月25号或之前办好选校手续，就会在6月3号到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按照指示注册入学。如果到了6月5号还没有收到，就要拨打2832-7700联系教育局。
4: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5: 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30年？
4: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阳光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持小梦。
1: 梦想运动周刊，我是小梦。今天跟大家一起接触一个全新的项目，也是一位全新的嘉宾，马术。大家有关注过吗？不管在你的观赛史上有没有看过，包括今天我们将会关注的场地障碍赛，你有没有关注过？不是跑马地赛马场的那些故事。这一位呢，是8岁就开始接触马术的一位，我自己认为是小朋友了哈，今年只有16岁。在今年呢，职业生涯有非常大的一个突破，是在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锦标赛1.5米级别当中拿到了团体金牌，非常非常大的突破。稍后我们将会请到的就是港队马术运动员肖俊元 Amy 做客节目。这里是梦想运动周刊，在每个星期日下午的4点钟，小梦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关注本周的体育话题和一位体育人物。 OK， 马上请出他登场，当然稍后还有彩蛋送上啊，就是他的妈妈也将会一起跟我们聊聊天。 OK， 这里是梦想运动周刊，稍后精彩访问等着你。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咁嘅动作，但系个海嗰度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OK， 梦想运动周刊的梦想会客室，今天请到一位，我开玩笑说都得叫我叔叔的一位嘉宾啊。这个节目开了十多年的时间，见证了很多的运动员，成就了他们自己的体育人生，非常精彩的难忘的时刻。我们其实也会关注到更多更多的项目，也让很多的年轻的运动员能够发声哈，给他们留下一个小小的纪念，也算是在这里许下一个小小的心愿吧，希望他们将来都能够成为世界顶级运动员。今天呢，我们请到一位全国赛的冠军骑手哈，他呢年龄只有16岁，

0: 我算算，掐掐手指头，我多大了？好好好，对我也不太大哈，17岁哈。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请到的一位，他的名字呢叫做 Amy， 然后他的中文名字叫做肖俊元，我们港队的马术运动员，我可以叫你小肖同学吗？你好。
1: 嗯，你好，没问题。
0: 对，你叫我叔叔吧，快叫一声。
1: 哦，叔叔。
0: 开玩笑，喂，能不能跟大家先用几句话介绍一下自己，然后让收音机前面听众对你有一点点了解好吗 ？Amy。
1: 嗯，好的。大家好，我是 Amy， 然后我今年16岁，我也是一个学生。然后我现在一直在。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训练马术，然后我们今年也取得了很多成功的成绩，然后我也很荣幸能来到这里和你聊天。
0: 哎，就问问你最重要的今年取得的成绩都有哪些，能不能大家先汇报一下？对。
1: 哦，今年我觉得最重要的成绩就是我们刚刚。就是几周前获得的全国成年人锦标赛的团体冠军。
0: 哇哦！
1: 然后我们也是拉了，就是第二名，大概有10几发分，就是很大的差距。
0: 团体的比赛拿冠军，好像更开心，就好像大家都是这种感觉。就但是我是觉得，因为我们其实很少做马术相关的访谈，一年可能就一两个吧。你今年已经占用了我的 quota， 没有？对，然后我挺想知道，就大家会印象当中，这是一个个人项目为主，然后凑到一起有一个团体分，这么理解吗？为什么会你觉得这个团体的拿到冠军其实分量更重，然后在心中有更大的一个开心的一个喜悦的一个程度？Amy。
1: 其实团体赛和个人赛区别很大，因为你每一个队员都会有更多的压力，因为如果自己没有别好，就会影响其他队员的成绩。所以我觉得团体赛它最重要的是队员之间的信任。首先你需要有一个和大家有信任，你才可以去就是放心的，怎么说，把自己发挥到最好的状态，然后把自己交给队员。
0: 明白。哎，你是比的叫做场地障碍赛吗？
1: 是的。
0: 你也给俺们扫扫盲，就是马术里边到底有哪几个项目，比如马就场地障碍赛是我们常看的那些吗？还有没有别的项目，然后包括个人跟团体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这个规则，跟我们讲明白？对。
1: 好呀，好呀，就是场地障碍是就是大家理解就是跳障碍，每一场比赛大概有12道障碍，然后有各不一样的高度，也是不一样的难度，越高越难。还有盛装舞步，舞步就是没有障碍，就是纯就是更多是那种
0: 纯扭，
1: 就是极致的平地的训练，就是特别优雅。对，然后是一个更相对来讲安静很多的一个项目。还有一个项目就是越野，就是像在大草坪上，然后跳一些木桩那些类似的，很吓人、很大的那些障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三项，也就是障碍、舞步和越野三个结合在一起。然后每一个的难度没有那么高，但是会就是看你的总评分，然后来给你
0: 这一个人啊，就你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又场地又就有点像我们看体操全能似的，单杠、双杠、吊环，你的意思就是你一个人又要盛装舞步，又要场地障碍，又要野跑。
1: 对，如果是三项的话，是的。
0: 我的妈呀，这感觉要求的是不一样的能耐啊。
1: 是的，但是其实如果你钻研一个项目很多，它也是很困难的，就是也是要钻研很久的。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那样的动作，但是在海那里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哦，所以你的意思，拿全能的可能未必单项超优秀，但是可能每一项都比较平均。
4: 没错。
3: 明白，就有可能你战胜得了一个全能冠军，在他的某一个单项上面，但是综合在一起，可能全能的他就拿金牌。
4: 嗯，是的，但是如果你单项的话，你还是和三项全能差的很多。打个比方，你全能三项，他障碍只是1.2米的级别，但是你个人的话，就可能是1.5米、1.6米，就是级别非常非常大。嗯，对，也会很难很多。
3: 哦，那它就跟体操不一样，体操的单杠也不会变矮的，是吊环也不会变窄的，还是两个圈在那套。哦，所以
4: 是不同的动作。
3: 哦，所以全能的比赛里边的每一个单项的那个水平可能会降一点，能这么理解？
4: 对，会降许多，
3: 降许多，
4: 最高级别的。
3: 哦，明白明白。
4: 最高级别比赛降很多。
3: 哦，这挺有趣的，我这么一边听一边在小拿小本本小笔笔在记哈。行，我希望我明天还记得哈，因为岁数大了。哎，没有，你刚刚提这个障碍赛，但那你为什么觉得障碍赛是你最优秀的一个项目？这几个你都参加过吗？就你刚刚说这几个，叔叔没记住哈，反正就这几个里边，你为什么觉得障碍赛是最你最擅长的呢？
4: 嗯，其实我没有怎么参与过三项越野和五步，可能一点点五步吧，但是我觉得障碍
3: 刺激
4: 是我最最感兴趣的，因为它是会带给人激情澎湃的感觉，然后就是跳跃的那一刻，就是，而且就是，虽然每个项目都是和人马合一的感觉，但是对我来说，障碍是最能让我产生人马合一的感觉。就是在赛场上，我们一起跳过那个障碍的时候，感觉全世界只剩我们两个，就是我和我的马，对，然后就是那个。像跳障碍其实有点像飞一样的感觉，怎么说呢，就打比方和我的马在一起的时候，它永远是很纯粹的，就是和动物的相处，就是我可以放身，就是放松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到和他们建立关系当中，就是这个过程是很令我享受的，因为它也不会说话，
3: 对，
4: 你们只能靠就是肢体的一些联系什么的，就是真正去了解它，然后花一些时间，就是像去交一个最知心的朋友一样。
3: 哎呦，真的是，你知道，因为我不养狗，所以我一直不懂说狗通人性到通到什么程度。然后呢，我也不骑马，所以你们说你们跟马产生的这种化学反应、心灵相通，我觉得是痴人说梦。你必须得要说服我，因为今年是马年，我也想马年大吉啊。就是，到底怎么跟马能通上这个电呢？就是你觉得它真的在懂你在说什么、想什么、感受什么吗？
4: 嗯，会的。就打个比方，就是当你一步一步深入的了解一匹马，就打比方我的马叫 Aleggi，叫大白，就是当你知道了它的性格、它的习惯、它喜欢吃什么马饼干和它可能比赛的优缺点，你就会感受到就是独属于你和这匹马建立出来的关系。就是我们有过很多难忘的时刻，就比如就是在赛场上的一个就是出了一个小意外，然后我们俩很快就是在0.几秒的时间内反应过来，然后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互相信任。或者
3: 你这详细说说，你们怎么什么困难怎么解决的，快告诉我啊，怎么什么当时是什么情况。
4: 比如就是马场地障碍，其实它的风险相对来比是更高的，
3: 对，
4: 因为当它的级别升上来的时候，你需要去看 起跳点，你骑手需要去找到那个起跳点。如果起跳点错了的话，那你就很容易出现就是很危险的事情，比如人仰马翻什么的，那些很危险。然后打个比方，我比赛的时候比大级别的时候，我看到了错误的点，那我就必须要反应很快的立刻把莱西就是拽一下，把它带回来，然后去创造出更多的空间，让它有机会去安稳的跳过这个障碍。然后如果你平时训练没有和他建立某种联系，你那么一瞬间的那种剧烈的反应，他是受不了的，他是不会接受的。对，这就是信任。
3: 他叫什么？他叫大白。
4: 大白。
3: 大白，你是小肖。大白和你在一起多久了？
4: 大白和我在一起，四五年了。
3: 瞬间这节目感觉做成动物世界了哈，但是那种感觉我觉得是美妙的。就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会说他跟自己的拍子讲话的，他说他能听得懂。然后包括有些人会说他自己的球鞋，他会有一些暗示哈，上场之前比如拍两下，然后不擦，就有很多自己心理暗示。我觉得动物就更如此了，它毕竟是一个动物嘛，是活生生的。我觉得你和他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不会有人明白你们之间的那种默契感受。然后包括你也是个你纯，就坦白讲，对我来讲，你也是个小朋友。然后小朋友跟动物在一起，我觉得那种擦出的化学反应更加难以用语言去形容，特别特别的好，
4: 更加纯粹。
3: 你是8岁开始接触的马术，对吗？
4: 是的。
3: 然后你说。
4: 对，从2018年开始接触马术的。
3: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接触马术？因为女孩子不是大家第一反应还有点怕这些东西吗？怎么你会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4: 因为我的姐姐她是她以前是国家青年队的骑手。然后当时就是我每经常小时候就看她训练，然后有一天就突发奇想，就跟我妈说我想骑马。
3: 突发奇想。
4: 是的，就是突然突然有一个冲动，就是说我突然我好想骑马，然后我就去尝试，然后一直到现在。
3: 你这跟别人不太一样啊，很多都是师傅或者家长领进门，然后你自己在那边钻研，然后发现慢慢喜欢上了这个项目。你是突发奇想，然后就接触马术，然后结果发现还挺有天赋。
4: 是的，我看我姐可能小时候接触的就看吧，就光看就已经接触了很多，但确实当时没有想骑。就是有一天我在家，我就穿鞋的时候，我记得
3: 哇，记这么清楚，
4: 突然脑子蹦出来，对，突然间脑子蹦出来说我想骑马，就是突然一瞬间，然后我就去骑了。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那样的动作，但是在海那里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就那天没穿鞋，要不需要出门，还可能就不喜欢马术了。这有些时候可能命运的安排就是如此吧。你姐姐比你菜吗？
4: 嗯，这个不能对比啊，你这个
3: 有对比回不了家了。
4: 资源，他那个资源和现在不能比，因为马术发展的太快了，这几年，实在是飞跃性的发展。
3: 嗯，真会说话哈、啊，这个我希望我儿子到你这个年龄也能这么会说话。对，他是在下棋，他是下那个 play chess， 他是那个国际象棋，
4: 哦、
3: 所以我跟你聊天的时候。也在看未来的这个小孩子到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像你这么棒的去完成某一个叔叔阿姨的这样的一个访谈？很有意思哈，这个16岁哈，已经有好多好多的希望在你身上，你觉得会有压力吗？比如说别人对你的评价，因为我看很多人说你是这个亚洲马术界这个。备受瞩目的青年运动员代表，尽管这是来自于你的简历里边写的，但是我看，我感觉是这么回事儿。你认可这个事情吗？如果你认可这个事情的话，你也会接受可能会其中的一些来自外界的压力吗？
4: 毕竟我也比过一场，就是我最大的人生中的赛事就是亚青运，就是亚洲青年运动会，然后
3: 哪年、啊、
4: 我也确实，就2025年，
3: 去年，
4: 我也就是确实交了很多国际的朋友，然后也确实有一些叫什么曝光，可以这么说吗？
3: 可以，
4: 就是有一些曝光，怎么说？我觉得
3: 怎么说都行，
4: 没有压力，是因为我没有。我的家人没有给我施加任何压力、我的家人，我的教练，包括我的团队，都没有任何人对我就是有一个指定的期望，或者说哦你必须要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只是让我骑，然后我可能会有一些遥远的理想，但是我不会、我也不会给自己施加压力，我就觉得只要我努力了，然后最好的成绩它自然会来的。
3: 超成熟的哈，有人说你比你同龄的人成熟一点吗？
4: 有很多吧。
3: 他怎么说？说你像我姐，没有。
4: 啊，对。
3: 哦，真的吗？
4: 我怎么感觉你比我还大呀？我明明比你大很多。
3: 这是来自于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的什么人给你讲的话？
4: 我教练吧，就20多岁。
3: 你觉得运动有帮到你吗？就是在为人处事、接人待物方面。
4: 哦，这是一个非常到位的问题。
3: 嘿，
4: 就是我觉得，
3: 把我也夸了。
4: 我觉得马术它不仅仅是那个体育哈，而且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体育项目都不是单纯的体育，它其中还包括了一些你的人际关系，然后包括你的性格和你就是去沟通的方式。然后我在马术当中，我不仅仅学会了骑马和马教练，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去怎么管，就是去计划，然后去就是去和外界沟通，然后去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也觉得他锻炼了我很多，比如应激反应，然后要情商高一点呀，聊天和其他教练聊天之间还有很多就是为人处事，然后我应该打个比方，别人给我送的礼物我需要回礼，就任何甚至是很多生活中的一些细小的事情，一些我应该表现出来的尊重，我在马术里面都学到了。
3: 我好会说呀。反正我16岁没你这么会说哈，我也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会说的哈，工作所迫哈，生活压力哈。
4: 最近文学学的太多了。
3: 最近我可能
4: 考试。
3: 对，我可能最近我可能是看马术比较多，也感受到了这个，因为马术所以口才变得好。但是今年其实你职业生涯 重要突破的一个年份。尽管你说25年参加的那个亚洲赛可能是重要的比赛，但是今年你刚有提到这个团体比赛是吧，这个全国马术

0: 入场地障碍锦标赛，这是1.5米是吧？这1米5级别中拿到的这个团体金牌，特别特别开心，是不是？
1: 嗯，是的，非常非常的意外，我
0: 意外啊，
1: 完全没有想到，是的。虽然我的教练对我很有信心和对我们这个团队很有信心，但是这是我第一次跳1米5的级别，然后我刚升1米4、1米45也只有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吧，然后那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国家性的比赛，
0: 对，
1: 所以我是其实我心里很没有底的，我当时还被放到了团队的后面，就是压力
0: 重要
1: 大的一个位置，是的。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很紧张啊，就是只差一个成绩了。我当时其实也没反应过来，我跳下来了，他们就跟我说冠军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反应过来了，我可能也会非常紧张。

0: 哦，你现在说的时候都快哭了，我感觉，就当时那一刻是不是真的哭了？哭没有？爆哭。
1: 没反应过来，没哭。
0: 当时没哭。
1: 但是很开心，嗯，非常开心，大家都超级超级开心。
0: 嗯嗯，你是队里面最小的那一位吗？
1: 是的。
0: 再比
1: 我是刚过了可以比这个级别的年龄。
0: 你看看，这就是天才，我觉得。对，就是天才，这没有啥的。天才这个定义，我们这些并不是天才的人给出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说服力。要让教练和行业内的去说，但是你肯定是有极大的天赋在其中吧？我觉得老天安排给每个人的饭碗都不一样哈，每个人都要，我说白一点，都要顺势而为。如果你真的发现这个事情你做得很顺手，并且很喜欢，然后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老天赏饭吃哈。然后当然你也要非常非常的努力才对。我看你之前的资料是23年的时候，当时是1米2的组别，你是这个叫什么青年运动会是吧？
1: 是的。
0: 然后当时拿的金牌，这是你历史上第二次拿的全国赛的冠军吗？是冠军，当
1: 第一次，
0: 第一，哎，当时不是也是团体金牌吗？23年那次，
1: 是的，但当时是青少年，就是
0: 小孩，
1: 在国内可以达到最高级别的比赛，
0: 嗯、
1: 就是最不是高级别吧、
0: 嗯，
1: 就是最重要的比赛。
0: 哇哦，好厉害！就是我听你这个故事，就是，1米2、1米5，然后2023、2026，就是你好像在每一个级别当中都能够用一个成绩去记载你的那一段时间的努力和付出，这太美好，
1: 哦、
0: 太美好了吧？
1: 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我都没发现，
0: 是不是？哎呦，显得我肤浅了，我那这真的是哈，好厉害。
1: 我觉得是天时地利人和吧，有家长的支持，然后也有教练方面的和谐，然后又有马匹，嗯，我觉得这个都是，天时地利。
0: 我特别不担心你将来有一天拿了世界最棒的世界最顶级的比赛是什么？奥运会有吧？
1: 会。
0: 就你这有一天拿了奥运金牌的时候，我特别不担心你那个拿到金牌以后那个发言哈，一定非常的全面、完整，然后而且会把所有人都谢谢一遍哈。然后这个我一点点都不担心哈。曾经出过问题的这个场景在你身上一定不会出现。哎，有梦想吗？你最大的期待和梦想会是什么？
1: 其实我不太抱有很遥远的梦想。
0: OK，
1: 因为我们的马术方面还是跟欧洲国家比差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0: 嗯，
1: 然后就是奥运会，其实中国的选手和欧洲的选手比的话，就是会差很多。不，对，然后。所以我就是觉得我就是每天训练，我都绞尽脑汁的去学、去思考，然后能把我现在的马匹骑到最好的状态，然后去比赛去吸取就是最多的经验，
0: 明白，
1: 然后就是达到自己能做的最好，
0: 是，
1: 然后去为在未来为对为我们中国香港队去拿更多的好耀眼的成绩吧。
0: 是。

0: 手碰到，脑海中挥电划破领土，
1: 前行各路印下机。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我想给妈妈一点点时间，因为我知道妈妈这个一直在旁边听着，还偷偷提醒，但我觉得提醒也没有你自己讲的好。我倒想看看她在你没有你的提醒下能讲成什么样。我们也请肖巨源的妈妈出场。妈妈你好，别叫妈妈了，肖妈妈你好。
2: 你好。
1: 哎，肖妈妈，我想要你一两分钟的时间，想问问你，你觉得 Amy 能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我想从生活的角度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不是也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觉得没成才之前要先做一个好人嘛，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生活里边？
2: 他是一个很治愈的一个孩子。
1: 你这叫哭啊，妈妈。冷静哈。
2: 对，要冷静。他在生活上也是很温和，很平静，他的内核很稳定。可能从小就有一定的表现，但是这些年马术运动和这些年的经历然后也带给他了，又加强了一些，他的内核很稳定。
1: 明白。
2: 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孩子，在生活当中也是。
1: 当时去参加这个项目，其实有一点点意外和惊喜，然后他说就突然喜欢了，是这么回事吗？你没偷偷的给使使劲儿，或者暗示一下家里摆了好多马的照片？没有，有没有？就你觉得他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是有意外在的吗？
2: 其实我觉得他认为的意外可能也是
1: 冥冥之中
2: 家庭具备了一些的一些习以为常。对，因为他的姐姐是2010年开始第一次去马场的。
1: 明白。
2: 然后那个时候他姐姐第一次去马场的时候，那一天他是满月。所以说就是从那天开始就去马场，一直到他8岁的时候，他一直都在看到一些好的骑手，
1: 明白，
2: 看到很多好的比赛，然后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1: 最后有什么祝福给女儿吗？
2: 我想想，我对他的祝福就是平平安安，然后人马平安，然后做到他自己最愿意的努力和最好的自己就可以。我也想借此活动，借此这个电台，感谢一下。他是一个很幸运的孩子，然后我也很感谢这么多年教他的这些教练们，还有他的教练陈宇辰教练，
1: 是
2: 和他的团队陈宇辰国际马术赛事中心，然后很感谢香港马术总会，这么多年来对运动员的一些支持，和政策上对运动员的辅助，
1: 好的，感谢。
2: 包括他有今天的这些成绩，也包括了香港体育学院和香港赛马会给予他的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1: 明白，谢谢您，也谢谢您培养出了这么棒的女儿。那我们下次再聊，谢谢您，拜拜。
2: 谢谢您。好，再见。

外，下午五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家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约9%，增速也高于瑞士，认为这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又说，本周将公布的4月份零售业销货额渴望保持不俗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这届政府最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表示，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年不断，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了27%，相信这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立志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香港与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重要枢纽。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目前正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已代表特区政府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要求，希望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香港青年人举行天地对话活动，已获正面回应，目前正与教育局、港澳办等加紧协调，相信对激励香港年轻人投身创科、加入国家航天事业有正面作用。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透露，已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后，能组织航天员来港，最快可能于明年上半年成型。台风蔷薇预计明天吹袭日本冲绳县，带来狂风暴雨。蔷薇目前集结在冲绳本岛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蔷薇仍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明天和后天分别靠近冲绳和奄美地区，之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北部和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到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强风、巨浪、风潮暴、山泥倾泻等灾害。气象厅警告，强风可能导致冲绳本岛出现电线杆倒塌、建筑物部分结构被吹走的情况，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受风暴潮影响，今天至星期二有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大部分来往冲绳县的航班。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4点，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4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

阵骤雨，初始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从2025年6月15号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罚单。为了协助市民适应新措施，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罚单。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也可以透过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罚单和缴付罚款，比以前方便多了。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3: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2: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3: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2: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4: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5: 谢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0: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明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For unique, you for unbelievable,
7: you for uniteral neosis. Toss to me, toss to me, toss to me.
6: You for umbrella.
8: You for 优秀吧。

0: Hello， 大家好，快来到五月份的最后一期《优秀帮周日版》。上周还在说，觉得虽然立夏的天气还没有热起来，但这周就被高温夸夸打脸。如果要是形容对比这两周的天气的话，简直是冰火两重天的感觉。上周还觉得阴雨绵绵的，这周就连续的酷热。虽然说你单看五月份，将快到六月份的这个温度并不觉得出奇了，但是这一惊一乍的天气确实也是能感受到今年气候的一些异常了。包括哪怕说往年再热，也很少会见到三十五六度的极度的高温。虽然说香港是一个这么南方的地方，一般来说整体的天气的温度还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但今天今年就明显感觉到说初来乍到，这个刚来夏天就给大家一个下马威的感觉。那天气一惊一乍也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好防晒和防热了，特别是在户外工作或者是有外出出游打算的朋友们。因为也看到说不仅是香港，哪怕周围的一些地方相比之下，可能香港还算是一个比较凉爽的一个地方。包括前几天周二周三的时候，我已经看到广州有三十五六度的高温，包括说最近看新闻也看到印度有四十几度将近五十度的高温。那大家出门旅游的时候，或者出门游玩的时候，或者在室外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了。那话不多说，今天呢请来一位新的朋友，首先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泡泡，现在就读于香港理工大学，主要是中国文化相关的专业。
0: 来香港多长时间呢？
1: 快一年了。
0: 哪里人啊？
1: 福建人。
0: 那香港这段时间这样的天气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适应吗？福建有这么热的天气吗？还是其实也算是稀疏平常呢？
1: 我还是觉得这天气更热更燥热了，而且特别的湿。
0: 我感觉今年好像要说湿的话，这一周吧突然热起来的天气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水蒸气的成分，就感觉完全就是莫名其妙的天气就直接给你端上了一个铁板火炉上面的一个感觉。那就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不会太适应了。那你自己的话就是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1: 我感觉好像自己是个小笼包然后被放在那个气布里面蒸。
0: 就确实就感受上面会差很多，包括越来越觉得说空调真的是救人命的伟大发明之一了，是吧？
1: 是的。
0: 好了，话说回来了，

0: 来香港一年的时间，快到一年的时间了。现在在一个什么阶段呢？是已经毕业了，还是说这个还有一些临近期末收尾的一些事情要去处理呢？
1: 现在还是在就是期末的一些考试的一个。还没有到考试的一个阶段。
0: 你们的学制是怎么回事？因为好像在香港各个学校的研究生，甚至是一个学校里面的不同的研究生专业，可能这个课制都会有蛮大的差异的。我记得前两周有朋友在说，他已经考完试了，在等交毕最后的毕业论文，有的话更是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全都做完了，或者还有一些正在上课。你们的学制是怎么样？为什么在这个阶段还是在准备考试的一个阶段？
1: 是因为我们还有一门课，就是还有一门课，它是需要就是交论文。然后呢，包括我7月份报的一个夏令营，它有一个需要交论文的一个要求。然后我们老师会上一点论文相关的课，但也不是说就是每周都固定。就比如说有空的时候同学们约这样。
0: 就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学校里面每可能一上12周、13周的课，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技能上面一个培训。你怎么
1: 是
0: 突然
1: 的，
0: 想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呢？
1: 就是一个和清华大学、山西大学理工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夏令营，
0: 你
1: 然后
0: 去到北京或者山西了吗？还是更多的是在本地
1: 就是大家最后会去山西大学
0: 啊？
1: 汇合，然后去就是交一些模块的相关的论文，然后去讨论。比如说，就是我可能写的就是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解释，有一些民俗方面的一些写法之类的。
0: 你怎么想去报这样的夏令营呢？因为大家好像如果要是在毕业的这个阶段，哪怕说不忙论文的话，可能也是在忙着投工作或者是找工作的一个状态。你自己是怎么，哎，这个还蛮放松的心态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夏令营的呢？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多数参加这个夏令营的同学都是抱有一个申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我想的是可以先到这个夏令营里面去看一下他们就是，
0: 申博的这些人是什么
1: 对，
0: 样子？
1: 有点好奇大家是怎样的，因为我之前也有这个就是申博的想法嘛，就是。如果说，说一个不太恰当的，就是说，万一呢，我去了之后，我可能就是会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更具体的想法，对，
0: 你是期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具体想法？或者你现在对于申博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样的呢？
1: 因为我觉得现在申博的话，就是一个很不划算的事情，
0: 这
1: 但
0: 是一个
1: 是，
0: 怎么样的计算和衡量呢？
1: 因为我觉得就也方面也是，就是我觉得说，如果把我大部分的这么宝贵的青春投入，然后去学个3年，我觉得我可能屁股坐不住。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也是赚钱。然后但是我又非常的希望就是针对一些领域有深入的这个了解嘛。对，抱着这样不太成熟的一些想法。
0: 就那你是期望这些夏天看看说，哎，这些人是什么样子的？我和他们有什么差异，还是怎么样的？还是说，哎，去寻找差异，打消自己的这个念头呢？你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呢？
1: 心态当然也有你说的那种啦，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个东西学校就是报销，
0: 就反
1: 然后，
0: 正这个不去白不去的一个感觉。
1: 哎，也不能这么说啦，也是抱着要对某个领域深入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啦。
0: 好吧，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机会嘛，因为可能以前我记得我上本科的时候，学校也会有很多和内地交流的一些项目或者交流的一些机会，那些可能更多的是让一些本地的学生去了解内地的大学或者内地的教育体系以及认识更多的人的感觉。那其实，在内地也是一个，就是中国也是一个蛮幅员辽阔的一个概念。其实，哪怕说大家在香港之后，哪怕是来自内地，但是可能来自不同地方，对于不同地方的理解和了解也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可能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机会去不同地方去长长见识，去看一看，结交一些不同的朋友，也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同的视角。那这些视角未必在当下会产生一些作用，解决一些现在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之前的经历 历都会在未来的一些选择、未来的一些境遇的时候提供到你的支持和给你的帮助了。

0: 陕西、
1: 云南、
0: 贵州、
2: 深圳、
3: 洛阳、
4: 重庆、
0: 西安，
5: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优秀双城记，
6: 回来优秀帮着日本。刚才聊到说，可能更多的涉及到未来的一些规划了。那话说回来，回到故事最开始的时候，你当时为什么会想来香港读书的呢？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选择呢？
7: 在来香港读书，我当时申请学校的时候，我其实申请了英国、美国、然后澳大利亚，然后还有香港。那就是一方面也是家人的期待，不是很一样。比如说对我哥哥的期待，他们可能是哦，
6: 越远越好
7: 啊。对，那他反正去哪里他都能生存。但是
6: 那他实际去到哪里呢？
7: 但是他最后去了英国。对，然后到香港的话，他们也有一个考量，就是觉得说香港能吃的更好。就不像我哥，他去了英国之后就脱发，然后这是真的脱发，就是他有一张照片，就一条街上，然后只有他一个人回头，只有他一个人头发是茂盛的，周围都是秃的。
6: 这可能和气候也可能和饮食有一些关系了。
7: 对，
6: 就也是担心说头发不保，所以说没有选择那些地方是吗？
7: 就是可能吃的很不好。但是如果在香港的话，我就可以吃好多好多不一样的美食。
6: 那你如果去到刚才提到的英国、美国或者澳大利亚也好，也是学中文吗？还是学什么呀？
7: 那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我去美国申请，如果是去美国的话，我当时申请的是教育学、教育相关的专业，因为我本科就是教育相关专业。对。
6: 那其他的地方呢，也都是教育相关吗？
7: 对，因为本身的这个职业规划就是觉得说可能以后还是做当老师啊这方面。然后我原来的打算是我可以读个教育学相关的博士，然后回国成为一个教授。天哪，我现在想一下实在是太天真了。
6: 应该好像就是我感觉这东西特别是一种比较实用性的领域了，就你研究的越深入，好像越没有办法去回到前线去工作的感觉一样。因为比如说我以前学新闻的话，就那些可能当然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入行之后的记者回到学校进行学术的，但是如果比如说你一毕业就在学校里面去做一些新闻学的研究的话，好像他们就没有太多的机会或者太多的精力去到前线去做记者。那这个也是比如说大家可能对于教育的期待会是你去学校里面教语文、教数学、教英语或者教什么，但好像你即便做了教育学博士之后，更多的是研究教育的这些事情，就未必会有机会去到学校里面去真正的带一群孩子、带一群课的感觉，顶多可能在大学里面去教教育学的这个东西的感觉是吧？
7: 对，就是等于说更多的话，我最初的想法是研究一些教育相关的政策。然后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懂事，觉得说我可以扭转之类的政策。就是当时老师给我们的一个理想宏图，就是现在的教育很糟糕，你们是新的血液。但实际上其实
6: 发现还是需要一定的力量才能改变现在
7: 的
6: 一些情况，包括可能现在的这个现在的状况，它可能也有一些客观原因而导致的。那你这个去国外都是学教育，为什么来香港想学的中文的呢？
7: 当然这个提议是当时我妈妈就是觉得说这个专业的话回国可以考公。她就是基于这样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但是因为就是我们如果是教育学这个范畴的话，她其实回国的话你能考公考编的这个就是这个岗位对非常小非常少。
6: 所以就是相当于来之前就已经给未来做好了一些规划在里面了。
7: 是的是的。
6: 那会不会影响到你想当老师或者想做教育的，影响到这方面的一个安排或者目标呢？还说来了之后发现好像自己也没有那么喜欢教育。
7: 来了之后我觉得我现在这个专业实在是太适合我了。
6: 怎么讲呢、
7: 因为现在这个专业它有时候它会有很多个模块，有宗教学，然后我们可以学道教，然后还有佛教呀之类的这些神秘学，然后也有教我们一些五行的判断，然后算卦起卦看面相算八字，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个我好喜欢。
6: 这个到底是在研究中文还是在研究各种古代的这个生存技能啊？
7: 我觉得是中国文化的范畴，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畴，它就是包括了中文，但是它比中文更有意思了。还有武术啊，然后打拳呀，教我们动物性的一些运动方式啊之类的。对，
6: 那感觉又不像，又像是一个专业的研究，又不像是一个专业的研究，感觉带你们玩的感觉，听起来是吧？
7: 对对，其实是有一点这种感觉的。
6: 那就是因为也毕竟是从内地来到香港的嘛。那来之前的话，会有一些设想或者一些担忧嘛？然后来之后的话，对于整体的生活来讲，是一直蛮适应的呢，还是其实也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的存在呢？
7: 是的，有挺多意料之外的事情。
6: 你之前的设想可能是怎么样的呢？
7: 之前的设想可能就是拿个毕业证然后走人。
6: 就来去匆匆的过客。
7: 对对，然后现在就是我觉得香港这里的生活就是它的节奏还有人情味儿啊什么，就是就是一个完全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世界。
6: 你之前接触的是什么世界呢？
7: 我之前接触的就是就是去实习。

0: 的时候被就是家长各种挑剔，然后哎，
1: 啊，实习的时候也是做的老师或者教育相
0: 对，
1: 关
0: 做
1: 的，
0: 的老师就
1: 嗯，
0: 是有做幼儿园老师，也有中学老师，也有小学老师，
1: 跨度还蛮大的，
0: 是的，还有高中的，就是全部都有去体验一遍，
1: 嗯，
0: 对。
1: 那就是你从这个不同的跨度来讲的话，你自己可能觉得哪一个年龄段更好教呢？是越大越懂事儿呢，还是越小他越没有被社会所污染呢？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或者你自己可能更适合和哪个年龄段去交往呢？还是压根儿就不行，不能不适合做教育这件事情？
0: 我觉得每一个阶段都不好教，
1: 嗯。
0: 就是取决于你是在站在哪个位置。如果你是老师这个位置的话，真的每一个年龄段都不好教。
1: 嗯，
0: 不是，特别是幼儿园，幼儿园的话难教，就比如说家长难沟通，就是你要跟他讲什么儿童中心啊，什么一些理论，然后，但实际上你要给小孩擦屁股，然后给他们涂面霜，
1: 嗯，嗯。
0: 然后你会因为就是涂防晒霜，要间隔几个小时，然后你还要跟家长汇报，然后拍照片之类，然后小学的话，初识人性，但是就是他们会就是异想天开，然后有一些孩子就是因为中国内地现在很多教育法相关的一些限制，你不能对他们，
1: 太过严厉，
0: 对，你要，但是你不严厉一点的话，他又听不懂，
1: 嗯，
0: 听不懂你的要求。
1: 就可能所谓的开玩笑说刚通人性，但是不多，就可能
0: 是
1: 还
0: 的，
1: 是需要有一些这个，就可能如果为了实用的快的话，可能你单纯的沟通的这一点的话，大家未必能在一个频道上面进行沟通，
0: 是的。然
1: 嗯。
0: 后中学的话，就是这些孩子就已经初步有了他自己的一个，就是他的主体性开始出来了。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很难，就他想跟你沟通的时候，他觉得说我跟你是平等的沟通，但实际上他很多想法都是不成熟的。
1: 嗯，
0: 但是你就是我们日常做的一些行为，又会让他觉得说，哦，你现在是不尊重我，不尊重我的主体性。
1: 嗯，嗯。
0: 然后，就是其实最后归根到底，你会发现很多问题其实都是家庭教育，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孩子他，就是我们企图让一个孩子他发展成一个健康的、良好的孩子，
1: 嗯，
0: 他其实是受到非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就是不取决于你一个老师。作为一个老师，我就有一种无力感，就觉得，我好像根本也改变不了什么。
1: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有一点，我听起来有一点像说，就是给孩子，以社会上面那些要求去要求这些孩子，可能确实有一些阶段性的不匹配。你要求他去成熟，他要求他去理解整个社会运作的方式，但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发现自己身边年纪不小的人，可能也未必会很理解这种社会运作的方式。但是说就是，大家还是期望说就是，嗯，越早的去了解，越早的理解越好嘛。但是可能在这个接受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先后，会有一些理解不能的东西，会有一些需要更多的练习的一些东西。那你实习完之后，你会觉得说，哎，虽然有这些挑战，但是和孩子们在一起还是蛮有意思的，我更喜欢教育的这些事情呢？还是说就是，哎，我能早的，就是能早的离开这样的一个环境，能看一些新的不同的环境的话，我尽早可能做一些转向呢？
0: 我会更倾向于和他们在一起，
1: 嗯。
0: 虽然经常会有一些小乌龙吧，但是，很多时候他们的爱是纯正的，
1: 嗯。
0: 就是他对你的，就是那种发自肺腑的那种交流，你可以感受到他是非常纯的，非常
1: 嗯，
0: pure 的。
1: 就并没有太多社会上的那些社会体系的衡量，更多的就是人与人之间，我只是对你这个人本身的一个情感的体现了。
0: 更多的是他们其实可以引起到我自己的一个反向的反思，
1: 比
0: 就
1: 如反
0: 是
1: 思什么呢？
0: 反思，就是我为什么对这件事情会有这个反应？那
1: 嗯，
0: 他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是这样的，
1: 嗯。
0: 那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因为我的经历，然后 就是很多时候发现我的视角是单一的，是匮乏的。
1: 嗯嗯，就可能觉得他们不成熟的同时，也会意识到原来就是自己作为这个所谓的成熟者的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标尺吧，但可能也未必说做到真正那么成熟，对吧？
0: 啊，那没有，我其实也不算是一个成熟的人。
1: 相对于孩子们来讲嘛，我相信确实可能在儿童教育的这个领域的话，一直以来都是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还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课题，要不然的话也不会说有那么多的教育学的专家，有那么多的老师，有那么多的这个专业人士的一个出现了。因为如果大家都能学很快的学会这门技术的话，我相信就也不需要这么多配套辅助的一些人的存在了。那我觉得蛮好的，可以在这个还没有进入社会的阶段，可以通过这些孩子了解到更多社会运作的规律，其实也算是一种意外之喜吧，在里面。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陕西、
3: 云南、
2: 贵州、
4: 深圳、
5: 洛阳、
6: 重庆、
2: 西安，
0: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7: 优秀双城记。
8: 刚才其实主要说到之前的一些实习的经历和感悟了。那你刚才提到说，可能来之前更多的就是来去匆匆的过客，后来现在好像发现在这的一些不同的视角或者不同的感悟了。那中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哪些事情让你去产生这样的一个体悟的呢？
9: 就是刚入学的时候，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柔道的社团，
8: 嗯，
9: 然后就觉得说，就是在这个社团里面，就是感觉哇，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8: 你之前是有参与过体育项目的吗？还是？
9: 之前有跟着我的一个老师，就是有时候会跟着他，就是早上凌晨的时候去做去做一些
8: 太极拳之类的吗？
9: 对对对，会有这样的一些训练，但是很少有接触这种一下子就上手就可以摔人的这种运动。
8: 当时为什么会想说进入这样的一个社团？因为感觉一方面的话觉得这个专业性很强嘛，另外一方面的话感觉这样的一个这种社团，我的经验来说可能更多的是欢迎一些较为专业，有一些专业背景的一些同学的加入。你当时怎么突然想说在众多的社团里面突然想说学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9: 因为其实当时那个社团，第一个就是它里面的很多同学，其实大家都是就是从白带开始，
8: 嗯，
9: 就是啥都不会，然后一起进去，
8: 嗯，
9: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其实是我小学日记的一个就是梦想的第一页。
8: 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梦想？说是有什么契机或者看到什么东西让你对这个东西有一个梦想的？
9: 哎，这就不得不说咱们就是之前看的一些电视剧，对我们这些青少年的荼毒。
8: 荼毒吗？
9: 也不能算是荼毒，就是会觉得说，嗯，哇，学柔道真的好帅好酷，就是可以遇到一些长得很帅的师兄，就是会有那种想法，
8: 并且很有力量感在里面了。
9: 嗯嗯，对。
8: 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没有去学这个东西，反而说就是等到了上了大学才开始开展这个运动的呢？
9: 嗯，就是因为我其实小时候有学过一点点跆拳道，
8: 嗯，
9: 但是
8: 贴点边了，都是打人的项目。
9: 就是，但是那个项目就是老师就是一直在讲说你要行礼，
8: 嗯，
9: 就是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在教导我们说什么情况下就是在打人的这个场合嘛，你在打人
8: 还是要礼貌一点，让对面挨打的舒服一点，是吧？
9: 对，那个时候老师还会说跆拳道这三个字是什么含义，
8: 嗯，
9: 当然现在也忘了。对，就是
8: 那就是来了之后的话，就是突然可能通过学校社团的招新去回想到了自己的童年的梦想的感觉，是吗？
9: 嗯，是的。
8: 那一进去你是属于就是我看到这个当时我就想进的，还是说需要去考虑一下，需要去权衡一下再去做这样的选择呢？
9: 当时其实是权衡一下了，因为当时他社团的招新，他里面明确提到说是只能有就是粤语和英语，这是官方的一个教学语言。
8: 嗯，
9: 然后我当时是就是想说，哎，随便去试试吧。
8: 嗯，
9: 然后结果那一整节课下，就只有我一个是说普通话的，
8: 嗯，
9: 并且只听得懂普通话的。然后老师就特别特别耐心，他特地叫了一个会说普通话的同学，
8: 嗯，
9: 在旁边给我翻译，
8: 嗯，
9: 然后觉得很暖心。而且我其实是一个很笨拙的人，就是我对于身体的控制是，据我所知就是非常烂的。就老师示范了一个动作，我得看好多遍，然后还要再就是再模拟好多遍我才会。
8: 嗯，
9: 就是但是就是这些 local 的同学啊，他们没有一点点就是不耐烦，就是都是哦，你是个白带没有关系的，我们可以一点一点学。
8: 嗯，那因为也算是从头开始嘛，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不到一年的时间嘛。
9: 嗯。

0: 得整个学习的过程是比较艰苦的呢？因为在我的概念当中，好像任何的体育项目的训练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快乐可言。还是说就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1: 就是因为可能主要跟这个课堂的构成有关系，就是刚开始会热身运动，然后训练动作，然后就是开始一v一打了。但是在这个一v一打的时候，你可以观察到所有人的眼神都变了。就突然从一个接受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训的一个人的眼神，
0: 也是需要受法律规训的，
1: 变成了就是 beast 的那种眼神，就野兽的那种眼神。哇，那种感觉就是大家就是好像就是变成了那种
0: 突然认真了起来，
1: 对，就是
0: 就感觉是你死我活的一个状态，
1: 而且是在就是在鞠了一躬之后开始，
0: 就一切东西从有礼貌开始，在礼貌之后就可能是不礼貌了，是吧？
1: 是的，而且就是无论是你摔别人还是被摔，就是都有一种就是啊好爽，就是那种
0: 有一种发泄的感觉，是吗？
1: 是有发泄的感觉的。
0: 那你要摔别人的话，我相信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当你被摔的时候，或者就是这一战打输了之后，不会憋气吗？感觉我要就是好像打不过就是打不过的感觉呢？
1: 不会，就是会觉得哇，他这招好帅啊，我也要学。就比如说上周我被一个女生，就是她用了一个外卷的方式，然后就直接把我卷在地上了，然后我当时特别特别痛，但是呢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哇好厉害啊，我就是想学这招，我下一次要外卷别人。
0: 那你会觉得整个学习的过程是辛苦的吗？因为听起来也会有一些伤病啊，或者是哪怕没有伤病，我相信你每一节课下来应该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一个状态吧。
1: 是的，就是有时候下来的时候就腿上多一块紫青啊之类的，但是就是打的时候没有感觉，就是觉得哦疼一下没事没事，就是会有这种。
0: 那练的状况辛苦吗？就特别是你要练一些动作呀，因为以前对于从我的角度，从我的视角来说的话，更多是看到一些可能体育采访里面去采访这些专业的运动员，或者是专业的陪练，是吧？就感觉说好像真的就是千锤万凿，要摔一万次的感觉，就是你自己的感受是这样的吗？
1: 我自己的感受是首先应该是一个定位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说像我这个年龄可能已经没有办法作为一个
0: 没有办法参加奥运会了。
1: 是的，然后我就是出于一个兴趣爱好，而且包括里面很多师兄师姐，然后包括同学啊，他们其实都是就是从零开始，大家就是一个爱好。就是里面还有一些就是消防员师哥，就是他们都很就是从就是一作为一个兴趣爱好，也没有对有多大的要求，
0: 就可能和大家日常的弹琴唱歌的感觉一样，
1: 对，
0: 也并没有对你有一些怎么样，但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一些技能发生一些变化吗？还是说这也是需要一个比较艰苦的磨砺的过程呢？有没有某一时刻突然意识到，哎，我好像比以前更厉害了？
1: 有的，就是就是有一次，就是我小时候经常跟我弟弟打架，然后长大了之后，
0: 看来从小也不老实。
1: 然后长大之后，我慢慢的打不过我弟了。
0: 因为随着身体的发育，是吧？
1: 是的。然后最近就是回去的时候，
0: 你还会找他打架？
1: 我们俩会就是莫名其妙打一架，然后我就把他过肩摔了，非常爽。
0: 那你弟弟会有一些特别惊讶吗？说你什么时候会的这一招？
1: 会。然后他说：“哈，白带一下子就这么厉害了吗？他也要学。”
0: 就感觉有一点人传人的感觉，是吗？
1: 是的。
0: 就以前可能在小的时候和弟弟打架，更多的也没有什么章法和招式。
1: 对，就是相互扯头发。扯头发我肯定是落后啊，我头发长。
0: 那会不会说就是也不能算是经过专业训练吧，那至少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你会觉得说就哪怕说大家回归到最野蛮的打架的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就是练过的和没练过的还是不一样的。
1: 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暗示吧，因为就是我发现最近就是兼职，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就好有骨气，就是觉得没关系，我一点也不怕了，就
0: 赶紧出来跟一个人跟我打一架的感觉。是
1: 其实也是不行的，如果真的遇到歹人的话，那还是36计跑为上策。
0: 就可能给自己

0: 自己的内心的谢谢也好，还是给自己内心的建设也好，会有一定的优势。至少来说，咱不一定说非得能打得过或者怎么样，那至少来说没有那么怕了，是吧？
1: 哦，是的，是的。
0: 好吧，我觉得确实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提升自己自信的一种方式了。那你能就是你在里面还是属于说因为最后一批进去的新学的一批的学童吧，还说其实也在慢慢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也可能成为别人的师姐，或者也是随着可能学习能力的更快，也是可能会比同龄同届的会多一些或者快一些，能有这样的感觉吗？
1: 嗯，我感觉就是没有那么多，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带什么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就是我们一 v 一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跟就是很厉害的黑带呀、啊、他们之类打嘛。
0: 嗯，
1: 那也有一些同学他们其实是不在意那个带子的颜色的。
0: 嗯，
1: 就是哪怕老师告诉我们说哦现在是可以升带了，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有些
0: 也不费那个劲，
1: 就是觉得要学到这个东西。
0: 嗯，
1: 就比如说我怎么样可以把对手的重心调整到往下一点的方向，然后可以绊倒他。
0: 嗯，
1: 就是有那种。
0: 但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和你觉得更多的是技巧更有用呢，还是蹲位更有用呢？
1: 我觉得更多的是脑子更有用。
0: 嗯，
1: 因为就是他很多动作他是一定要动脑的。
0: 嗯，
1: 就是对手出什么招，然后我要怎么应对他。比如说假动作啊，我先设计好这个动作，但是又被他打破了。
0: 嗯，
1: 然后我要怎么样从另外一个空子钻进去。
0: 嗯，
1: 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其实你打的那一瞬间很难去，脑子很难转过来。
0: 嗯，就可能很难完整的去做一个自己这样的计划，不像说我做一个什么项目，从头到尾怎么开始，怎么中间，怎么结尾，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更多的是，本能性的东西多一点。那可能随着训练的话，就是本能性的东西慢慢的减少，有这些章法和套路的东西会慢慢增多。其实更多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1: 嗯，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好像就是类似于我们学乐器的时候，就是要慢慢的形成那个动作的一个
0: 肌肉记忆。
1: 哦，对，是的。
0: 嗯，好吧，我觉得听起来蛮有意思的，特别是在这个阶段，大家可能对于这种运动项目或者是一些文艺文体的项目，会觉得更多的是需要童子功，需要从小开始练习，但可能。
1: 嗯，
0: 也真的是从什么开始都不晚，哪怕因为小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为了一些名次，为了一些机会，为了一些奖项。
1: 嗯，
0: 那可能等自己长大之后有更多自己的时间，自己的选择的时候，才会发现说啊，自己对于某一项事情可能真的是纯粹的喜爱了。

0: 陕西、
1: 云南、
0: 贵州、
2: 深圳、
3: 洛阳、
4: 重庆、
0: 西安，
5: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6: 优秀双城记，
7: 回来优秀帮说日本。虽然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提到说现在还没有完全的结课，之后在校园的生活还有蛮长一段校园生活的体验嘛，但是无论怎么说也是在一个十字路口的一个时间，因为会涉及到是否留在香港，或者是工作，还是继续深造，还是说选某一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对于你来说，可能对于未来三四个月的一个计划是怎么样的？在学校生活体验完之后，会想说，哎，我可能看更多深造的机会呢，还是进入行业呢？
8: 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的话，可能还是一个就是未知数。
7: 嗯，你是没有开始想，还是没有想明白呢？
8: 就是我现在是有开始做，但是我还没想明白。
7: 开始做什么事情呢？
8: 比如说教师的一些认证 ，BED 认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是我有在想说先回内地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去申请就是香港教育大学这边的一些课程。可能后面会朝着就是来香港做老师的这个方向走，因为内地如果说是编制教师的话，也是有机会，就是说调到香港来做外派的老师。因为我姑姑之前就是，对，
7: 这是什么机会？这是教什么内容课？
8: 就是你教什么都可以，但是就是他们会有名额，就是调来香港做教师。
7: 那这个学制和学习内容都不太一样，这种的话会有这方面的冲突？我还真的第一次去听说这样的事情。
8: 因为这个具体的话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我得问我姑姑，因为她之前有调到香港来做一段时间老师。
7: 那所以对你来说有点像曲线救国的感觉。就是为了来香港去教书或者是教学，然后需要在内地待一段时间，然后再去被调回来。那为什么不直接在香港可能找这方面的机会，或者直接做深造
8: 了？当然这是下策了，还没说完。就是说
7: 如果万不得已的话，
8: 对，万不得已的话是从这个方向走。但是我还是更希望就是说后面的话申请香港这边的教师类的一个课程，然后去就是获得教师的一个认证，然后在这留在这儿当老师。那我现在的话就是先申请 BED 的这个流程的当中。
7: 所以你自己可能对于未来的自己的职业生涯更多的还是考虑想做老师。
8: 对，还是考虑做老师。因为怎么说呢，虽然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思想比较前卫的孩子，当然我思想也很前卫，但是总归来说我还是觉得和孩子们相处我是感到有被治愈到的，就是很开心很快乐的一个职业。
7: 所以可能你自己相对来说的话还是更喜欢老师的这个行业。中间可能虽然在学不同的东西，可能稍微的跑偏一下，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最后还是会回到这个行业当中去。
8: 是的是的。
7: 好吧，那你除了这些方面的话，因为感觉听起来好像你已经把最差的这个方案已经想好了，那其他的方面有做一些怎么样的吗？你会有规划未来和即便教书的话，你会想说未来会长时间的在香港做教学吗？还是说其实有其他地方的话也想出去看一看呢？
8: 其实我最初的人生的一个规划是我希望到每一个不同的地方去做一段时间的老师，就是有点类似于就是外派工作。然后就是因为我会非常痴迷于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工作，然后去观察这些人他们的一个思想体系，以及他们的就是他们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看法。这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这是我最初的想法，但是就是来了香港之后觉得啊，这里

0: 就是我最想要的那个那个地方。
1: 其实这个和来之前还有是、嗯、还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转变，因为刚才也提到说刚来的时候想说匆匆来匆匆走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那也提到说肯定来香港更多的是家人的一个也不叫安排吧，是更多的一个倾向，那我相信他们可能也是会觉得你是来一年之后就回到他们身边的一个状态，那你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规划的变化的话，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吗？
0: 嗯，我觉得他们现在的看法就是说，你有能力你就去做。
1: 嗯，
0: 就是
1: 他是信你的能力还是不信的能力呢？是你有能力你就去做，
0: 对，
1: 还是我信你，你要能做成的？
0: 这个态度就是很微妙。
1: 嗯，
0: 但是就是说，也给了我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可能性，
1: 嗯，
0: 就是比他们最初的态度就是不行，就是不行不行，女孩子不要去那个地方，就是这种，就是我觉得稍微松动了。
1: 就他们是经过怎么样的，是你的一个教育和一个开导呢，还是说他们自己经历过怎么样的一个魔心的进化的过程呢？
0: 这个很有意思，是因为他们自己在 PUA 自己就是我提了一嘴，然后他们就开始各种的在网上搜集一些资料、
1: 嗯、
0: 然后你也知道就是他们中老年人会喜欢刷那个绿泡泡的一些、
1: 嗯、各种文章
0: 啊、
1: 嗯、
0: 文章啊，然后他就开始自我 PUA， 然后把这些文章发到家庭群里面，然后开始啊，你看这个怎么样，
1: 就原来这样也挺好的、
0: 啊、
1: 是这样
0: 的
1: 感觉，
0: 是的，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也是爱的一种体现吧，
1: 我觉得也是在慢慢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过程，虽然说可能最开始会有一些期盼、
0: 嗯、
1: 会有一些计划，但是真的当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时候、
0: 嗯、
1: 好像也没有一味的去维持自己的这样的权威或者是维持自己我觉得对的东西，更多的是把发展的机会还是留给你自己，那他们的话就是在调整自己的一个期望的感觉，那我不想违背期望，那我就一直调整期望，对吧？
0: 我觉得你总结的特别好。
1: 好吧，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家庭状态了，就还是一直说那句话，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想的方向，并且能够有在这个方向有一定的发展了。那今天非常感谢分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我们的优秀帮助日版，邀请不同的内地生和内地朋友分享他们的香港故事，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家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约 9%， 增速也高于瑞士，认为这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

0: 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又说，本周将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渴望保持不俗的增幅，将会是连续十二个月成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这届政府最大规模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表示，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了 27%， 相信这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立志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香港与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重要枢纽。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计划。李慧琼表示，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下如何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的定位及如何更好的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也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等角色。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以慧将于明天到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以慧这个星期将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及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以慧访华期间也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今年一月，英国首相施继贤曾经来华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他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四点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4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滴法。
1: 听 AM。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牙齿常年没打理，越拖延牙病越严重，别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群。

0: 配活动假牙等服务，肯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家在附近，大家可直接跟诊所预约或找社工帮忙。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赶紧预约吧。
1: 愿意用尊重去理解，用包容去呵护你的一切。
2: 相信我，无怀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
3: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拥抱。
2: 这下我敬你而为，相信我。
4: 在这里和你讲吃讲喝，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5: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汤，就偏酸的，冬阴功河啦，有冬阴功汤斋卖啦，所以是带酸的，不会好辣。
6: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从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天，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也就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必须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能以金钱代替假日。想知道更多，请拨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

这个 Vanessa Williams 跟 Ugly Betty 还有演 The Devil Wears Prada 舞台剧版本的是一样的 Vanessa Williams。去年刚朋友在伦敦看他的演出的时候呢，他还激烈了辩论说，哎，到底舞台上的这位是不是他呢？ Save the best for last。

接受的是 Big Big World。 当又走来只有你孤身面对一切，你做了哪一个决定呢？背后的压力自然特别大。嘿、hey!

0: 昔日美丽的年华岁月呢，过去了就不该有被人染污的空间，那些不复在的画面可以伤埋心里，当年有多美好就凝结在当时的美好，保留最佳的状态，就只有你最清楚，无人能碰。 The Beatles 他们的这首 Hey Jude， 5月31号星期天的 Sunday 随想曲，来到黄昏的6:23。
1: 你们好吗？我是卓文。
0: 马上有 Beyond。

0: 听过来自 Beyond 的这首啊，《海阔天空》。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明明没有他，明明从来都没有，或者早就已经是过去式，只是你不管身处哪里都是空无一人，就会开始幻想力作祟。王菲是他的这首敬业的单簧管。

过了几十年呢、啊，有没有还是希望有一位为你赴汤蹈火、披星戴月的袁振霞呢？你不是没有长大，还没有成熟啊。其实不管你认识的有些可能是平常社交待人处事多干净。

利落、成熟、无情的人，心里面还是有一位小朋友默默的捍卫着你仅有的一点点童真，希望在有需要的时候呢，满足一下自己的奢望愿望。听过来自黎明，歌曲的名字呢是愿你今夜别离去。

0: 李克勤的大会堂演奏厅。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您正在收听，
2: 您正在收听。

这首呢，在很多回顾经典网络歌，特别是快歌舞曲的时候呢，的确是极少会被想起，挑取成为 medley 的一部分。英文比较准确的一个用语呢，是非常 underrated， 是林珊珊的连锁反应。时间慢慢接近晚上的七点钟，新闻前还有两首歌的时间。除了林珊珊，还有。

可以贪心，但不可以轻易忘旧啊。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忘了以前的事嘛，只是身体诚实就要保护自己的精神健康。不开心的时候呢，不值得再花注意力的东西就暂且放一边。陈慧娴的谈谈谈。听到这个前奏呢，就是老师英文歌的时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这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表示，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商贸总额较2020年上升 27%， 相信这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立志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香港与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南亚国家联盟。

0: 盟的重要枢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家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约 9%， 增速也高于瑞士，认为这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又说，本周将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渴望保持不俗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局方期望引入更高性能的无人机，持续开发更多应用，包括研究及测试，具备高载荷力及可装配机械臂的无人机，今年四月进阶版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选定首批4个非传统航空器试点项目，分阶段进行，当中包括发展局提交与业界合作项目计划，应用于建筑工地或基建设施的吊运作业。例如维修斜坡的工地吊运维修所需物料及工具。宁汉豪在网志说，局方正研究应用于其他市和空中运作的工作，例如为基建设施或其他资产、水坝、水塘及周边斜坡等进行简单维护等。发展局正全速准备尽快为合适应用场景的试点进行实地测试，期望将有关技术突破付诸实际应用，提升各部门的运作效率及作业安全水平。老挝中部七名淘金男子遇到山洪被困洞穴的事件，昨天再有4人成功脱险，至今共有5人离开洞穴，仍有2人失踪。包括外国洞穴潜水员在内的救援人员表示，他们正制定一项风险极高的搜索计划，会向幸存者了解这条狭窄而且被水淹没通道的情况，认为相关资讯非常重要。七名到山洞寻找黄金的男子近2星期前遇到洪水，出口被封住，经过来自多国人员组成的救援队连日抽走洞穴积水后，其中1人前天获救，昨天再有4人自行离开洞穴，被送到附近接受治疗。最早获救的男子表示，仍然失踪的2人比其他人早几天进入洞穴，相信已经在更深的位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4点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4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想买这套一手房。
4: 等一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3: 也要评估负担能力，
4: 还有 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0: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五个工作天内签立买卖合约，不然的话，楼价5%的定金会被没收。
1: 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吧。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我们之前说过口酸、口甜、口苦，这次说说口咸和口淡。

0: 都會出現一啲口鹹嗰啲情況嘅。咁呢個咧就小心係講緊係咪話腎有一個虛損嘅情況出現啦。淡味有一點咧，淡味即係我哋講咧，即係廣東人成日講口淡淡、口寡寡咁樣，誒冇乜胃口嘅樣。
1: 病咗喎、
0: 口淡咧就對應翻我哋嘅脾胃嘅問題喎。好多時候咧都係講緊佢脾胃功能弱、脾虛嘅情況咧就會出現口淡。
2: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金，
4: 我是麦尚中，
5: 我是金丹。
2: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6: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2: 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

0: 你多久没有看到你心里面的那位小孩呢？借着今天的节目，用不同的歌曲、不同的形式，再一次找回，再一次跟你心里面的那位小孩连接。吴浩康的孩子吗？
1: 小朋友，我怎么大人？

或是跟他一样呢，居然不会更加磊落的做自己，很舒服的以最坦白的姿态跟别人相处，跟你的朋友认识新的朋友。 Guarantee 我很小朋友。

不用担心青春剩多少，不用害怕你珍惜的，你怕失去的会不再出现。活在当下，你希望捍卫的，你希望可以延续的，每天都在做，每天都在用心感受。张敬轩，听听他的这首 Side Track， 叫做《故园花场》。

0: 陈柏宇的过后，时间来到晚上的7:23。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AM 621

0: 现实多残酷，还是希望会雨过天晴。收录在黑色柳丁专辑里面的这首蝴蝶，它是陶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你们好吗？我是卓文。
1: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就是会走。

有听过这一把声线吗？他是来自新加坡的董子彦。对了，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经典老歌一个新的生命。方大同。

冯大同的 Love Song。外面气温现在是29度，相对湿度72%。继续5月31号星期天的 Sunday 随想曲，你不让吗？我是周。

0: 都在，但他是陈奕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最后15分钟，先来个王冠之。

由他用自己的方式呢演绎自己的作品。作曲的是王婉之，接任主唱的也是他，填词有 Wyman 黄伟文，翻唱容祖儿的《呼天不应》。

晚上8点向连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家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约 9%， 增速也高于瑞士，认为这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又说，本周将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渴望保持不俗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这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和励志表示，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 27%， 相信这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立志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香港与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在绿色

0: 发展方面，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重要枢纽。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5年，至2031年6月1日。运输署表示欢迎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广受香港市民欢迎。曾参与计划的香港私家车累计超过14万辆，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在社交专业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的实施情况，与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和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的承载力，以推动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台风蔷薇预计明天吹袭日本冲绳县，带来狂风暴雨。蔷薇目前集结在冲绳本岛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蔷薇仍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明天和后天分别靠近冲绳和奄美地区，之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西部和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强风、巨浪、风暴潮、山地倾泻等灾害。气象厅警告，强风可能导致冲绳本岛出现电线杆倒塌、建筑物部分结构被吹走的情况，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受风暴影响，今天至星期二有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大部分是来往冲绳县的航班。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8点，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最令老板开心的，莫过于招到好员工。之前透过劳工处聘用了残疾人士，他们工作用心，做事也很专心和细心。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只要善用他们的才能，雇主雇员就能双赢。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聘用残疾人士，还可以享有津贴。商建共融，用心展才能，请拨打2755-4835了解更多吧。
4: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5: 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30年？
4: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阳光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From now to 11 p.m.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家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约9%，增速也高于瑞士，认为这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又说，本周将公布的4月份零售业销货额渴望保持不俗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香港在和专家黎嘉莹目前正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已代表特区政府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请求，希望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香港青年学生举行天地对话活动，已获正面回应，目前正与教育局、港澳办等加紧协调，相信对激励香港年轻人投身创科、加入国家航天事业有正面作用。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透露，已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后，能够组织航天员来港，最快可于明年上半年成型。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演

0: 说，否认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崛起。他说，有一个拥有大量核武与战略轰炸机的国家，把不拥有这些军备的日本称为新型军国主义是很奇怪，又指不透明的军备增强与意图不明的行动会引发不信任与误判，正因为存在分歧才更需要对话。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在前一天的会议上重申，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又质疑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是否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巴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连续两届夺得欧联锦标后，大批球迷在法国全国多处上街庆祝，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增至780人被捕，较去年增加了2%。去年巴黎圣日耳门赢得冠军后，也曾经引发骚乱。法国政府今年提前在各地部署约22000名警员和宪兵，但在巴黎，部分人在庆祝的同时趁机搞事，警方释放催泪气体驱散。内政部长卢内兹说，针对执法人员使用烟火的数目增加，有57名安全部队人员受伤，全国各地共有219人在骚乱中受伤，其中8人伤势严重。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说，一名年轻男子在巴黎环城公路发生的越野电单车事故中丧生，巴黎也有1人被刀刺伤，目前情况危殆。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8点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2: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1: 四行诗音乐晚会。
4: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5: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0: 晚上十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这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表示，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了 27%， 相信这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立志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香港与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重要枢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家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约 9%， 增速也高于瑞士，认为这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又说，本周将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渴望保持不俗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水警连同海关昨天进行反走私行动，在本港东面及西面一带水域侦破一宗涉嫌用快艇走私的案件，共检获160箱怀疑似烟，市值约1080万元，拘捕了3名内地男子。水警及海关昨天发现一艘可疑快艇高速驶入香港水域，并向东面水域果洲群岛一带航行，随即调配截击艇追截，最终在东果洲东北面约1海里成功截获涉事快艇，并拘捕快艇上的3名男子，年龄介乎25至43岁，同时扣查有关快艇。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议会将于明天到星期三并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议会这个星期将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俄乌战事及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议会访华期间也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今年一月，英国首相施继贤曾经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他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8点，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愿意用尊重去理解，用包容去呵护你的一切。
5: 哦，相信我，无悔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
2: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拥抱。
5: 这下我敬你而为，相信我。
6: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元调整为两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两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3: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感谢哈萨克国家经济部副部长和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香港与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与哈萨克及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营机构和企业也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期望这次外访行程可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合作交流，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说，这次外访代表团由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和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也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家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约9%，增速也高于瑞士。认为这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又说，本周将公布的4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俗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台风蔷薇正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有4班原定于明天往返香港及冲绳的航班已延至周二出发，受影响的航班包括 HX676 HX679 HX658 以及 HX659。 香港航空表示，已豁免受影响乘客的重新定位、更改航点或退票的手续费用，乘客可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至于经由旅行社订票或旅行团乘客，请联系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又呼吁旅客前往机场前先到香港航空网站查看航班状态。另外，香港快运较早前也宣布，受台风蔷薇影响，将取消周一及周二共6班

0: 往返香港及冲绳的航班。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周一往返香港及冲绳的 UO844 UO845 UO824 及 UO825 以及周二出发的 UO842 和 UO843。 相隔22年再次赢得英超冠军的阿仙奴在伦敦举行胜利巡游。一众兵工厂球员在欧联决赛后一天带同英超奖杯乘坐开篷巴士，在警员护送下穿梭伦敦北部街头，沿途有大批球迷夹道欢迎和庆祝。阿仙奴在这季英超取得85分，以7分的优势压过曼联，以7分的优势压过曼城在联赛封王，但在刚过去的欧联决赛互射点球不敌巴黎圣日耳门，屈居亚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8点，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前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花落水流，春去无踪，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逝。啊，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酸，无限的苦痛。

0: FM 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聚。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感谢哈萨克经济部副部长、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陈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与哈萨克及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私营机构和企业也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期望这次行程可以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说，代表团由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和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也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家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约 9%， 增速也高于瑞士，认为这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又说，本周将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渴望保持不俗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和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15/5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表示，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下如何对接15/5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的定位及如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也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等角色。缅甸东北部一处据称存放采矿用炸药的建筑物发生爆炸，造成超过45人死亡，约70人受伤。事发在星期天中午，爆炸发生在南坎镇区，距离中国边境约3公里，当地目前由德昂民族解放军控制。缅甸传媒报道，爆炸产生浓烟，有建筑物受损，救援人员表示，至今找到40多具遗体，包括6名儿童，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也有救援人员说，爆炸地点附近有过百间房屋受损。央视新闻报道，经初步调查，事故是由炸药爆炸引起，相关部门正展开救济、医疗和安置工作。

0: 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也影响广东地区。本港昨天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也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新界西及大屿山，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料现实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今天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未来数天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也会影响该区。强烈热带风暴蔷薇昨天早上增强为台风，在昨晚11点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你赌，他也赌，不停地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逍遥
2: 高聚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再。

0: 就像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1: Sorry，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月夜月逍遥，
3: 高句。

0: FM 10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10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感谢哈萨克经济部副部长、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陈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之间蕴含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与哈萨克及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营机构和企业也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期望这次行程可以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说，代表团由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和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也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5年，至2031年6月1日。运输署表示欢迎。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广受香港市民欢迎。曾参与计划的香港私家车累计超过14万辆，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在社交专业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的实施情况，与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和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的承载力，以推动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和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合作的动力。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台风蔷薇预计今天吹袭日本冲绳县，带来狂风暴雨。蔷薇目前集结在冲绳本岛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蔷薇仍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今天和明天分别靠近冲绳和奄美地区，之后逐渐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西部和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到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强风、巨浪、风暴潮、山泥倾泻等灾害。气象厅警告，强风可能导致冲绳本岛出现电线杆倒塌、建筑物部分结构被吹走的情况，呼吁民众做好防风措施。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也影响广东地区。本港昨天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也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新界西及大屿山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料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今天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未来数天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也会影响该区。强烈热带风暴蔷薇昨天早上增强为台风，在昨晚11点蔷薇集结在
冲绳岛以南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

0: 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没有同学能想象得到当时的情况？
4: 就是雨势很大，跟今天早上一样，我一不小心还踏进水洼，可能是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阻塞了渠道，造成水淹。
3: 那该怎么办？
4: 未雨绸缪，时时保持渠道畅通，发现渠道淤塞就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忙，渠道就自然畅通无阻。
5: 渠道要畅通，合作定成功。
6: 就分建单位归管租赁，业主要谨记在60天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能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也受归管，侵扰租客是违法行为，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都得益。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

0: 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和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表示，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下如何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的定位，以及如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亦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等角色。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惠将于今日至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惠今个星期将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以及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惠访华期间，亦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今年一月，英国首相司纪贤曾经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他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巴西再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近期去过乌干达。里约热内卢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确诊疟疾。巴西圣保罗州早一日亦都曾经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回国后发烧。圣保罗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患者的脑膜炎检测呈阳性，目前情况严重，需要插喉协助呼吸。当局强调，两宗疑似病例的诊断结果并不能够排除感染伊波拉的可能性，说仍然观察紧两名患者的情况。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
5: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
4: 而昌花。

0: 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1: 系啊，咁就安全啦。
0: 仲有啊，就算有枪花，抹枪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枪外噶。
1: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四个小时嘅音乐空间，四个小时嘅音乐旅程，四个小时嘅音乐陪伴，由呢度开始，我哋喺楼梯等你。会唔会呢个都系你而家身处嘅地方？可以静静鸡，静嘤嘤，一个人听下歌。先嚟有欧子林，楼梯等你。

波兰欧子林的楼梯等你之后，由 Madison Beer Lover Girl 6月1号星期一的凌晨2:15，你好，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情场不夜天，我是刘佩龙。

必须放你嘅宁静，本来系想你好好咁瞓一觉嘅，不过亦都违背咗要邀请你继续听歌。我哋会喺呢度去到清晨嘅六点钟，听咗 Amy Low 卢慧敏全新嘅作品《黑醒》。星期一嘅凌晨，室外气温系28度。接住带俾你 The Rolling Stones and the Stars。

啱先开始咗二十几分钟，冇咁轻易放过你，俾你咁快去瞓嘅。反正都系周末嘅尾巴，容许自己可以再放纵少少。嚟自 Sika 何乐瑶，深宵便利外。继续轻谈整场乜嘢天，由孙永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凌晨两点三十一分，室外温度28度，湿度76%。佢带你去风游梦境嘅系孙永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听嘅就系霆锋啊，你看我看你，亦都有太极红色跑车。

你听紧你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展唱不夜天》，星期一嘅凌晨有刘贝龙喺度，系需要破茧系嘛？星期一嘅凌晨，星期日嘅晚上，我哋嚟半夜一番。刚刚带俾你叶倩文，命运我操纵。凌晨两点五十分，接着有关淑怡。叛逆汉子。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台风长尾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四班原定今日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延至听日出发，包括 HX676、679、658同659。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乘客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退票的手续费用，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至于旅行社订票或旅行团乘客，就要联络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又呼吁旅客前往机场前先到香港航空网站了解航班状态。香港快运亦宣布取消今明两日一共六班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包括今日的 UO844、845、824同825，以及听日出发的 UO842 同843。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攻占黎巴嫩南部一处据点，将会进一步扩大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发表录影讲话，说已经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

0: 说部队占领战略要地博福特岭，形容行动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下一步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采取行动。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就说，以色列空袭南部城市提尔一间医院附近，最少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受损。当局的声明并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缅甸东北部发生爆炸，据报增加至55人丧生，几十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中午，爆炸发生在南坎镇区，距离中国边境大约3公里。当地目前由武装组织德昂民族解放军控制。缅甸传媒报道，爆炸产生浓烟，有建筑物受损。德昂民族解放军的声明说，爆炸是由储存在村内的采矿材料意外爆炸引起，正调查事件，会追究责任，向遇难者家属以及伤者致以慰问。声明又说，将为受爆炸影响的家庭提供援助。相隔22年再次赢得英超冠军的阿仙奴在伦敦举行胜利巡游，一众兵工厂的球员在欧联决赛之后一日，带同英超奖杯乘坐开篷巴士，在警员护送下穿梭伦敦北部街头，沿途有大批球迷夹道欢迎和庆祝。阿仙奴在今季英超取得85分，以7分的优势压过曼城在联赛封王，但在刚刚举行的欧联决赛，互射12码不敌巴黎圣日耳门，屈居亚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哋应该点做啊？
5: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7: 你了唔了解自己？你知唔知有几多事你系用理智行事？有几多嘅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嘅直觉。定系你会计算好多，先至会作出行动。你有冇留意你嘅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几多真系从心出发，定系你觉得系身不由己？
8: 刘佩龙，轻谈。

每次经过尖东嗰一带，都会谂起呢一首作品啊，嚟自刘美君嘅《霓虹鸟》。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嘅凌晨3:10，继续轻谈先唱乜嘢天？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76%，呢几日大家都热到不得了。

虽然热咗啲，但系都系一啲嘅开心气候，因为大家见到阳光嘅时候都会感觉到开心好多。听日有钟镇涛嘅开心气候 Volare。

熟悉嘅作品嘅时候，可能你都会希望可以揾个空间，大大声声继续唱歌。凌晨3:16，继续喺轻谈浅唱不夜天，带俾你嚟自陈小春，找个空间唱歌。

有你嘅祝福，一定会有好嘅事情发生。嚟自严爵，好的事情，时间系凌晨嘅3:25。继续有许美静，只是这人生。

之中。再次在歌曲里面找一些智慧，你有没有领悟得到呢？世界不会为任何人而突然之间停止转，所以应该放开一些，不要那么执着，不要为一些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情而悲哀烦恼，甚至是伤心。听过由许美静。继续有汤宝如，这是人生。

0: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用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1: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

又何必再心痛。凌晨三点三十七分，听有黎明《情难自控》。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76%。接住有张信哲。过火。

不同阶段的你可能对于不同的处境又好，一啲嘅主题又好，都可能会有啲唔同嘅感觉，甚至着重嘅都系唔一样，引起共鸣嘅当然亦都会唔一样。曾几何时呢，所有作品可能都会对你嚟讲引起你嘅共鸣，同你嘅处境可能有你嘅相同都未定。但今时今日，你着重嘅系啲乜嘢呢？你要求嘅系啲乜嘢？你会引起共鸣，对你引起共鸣嘅又会系乜嘢嘅主题？听有张信哲过火，凌晨3:42，接着有孙燕姿同埋五月天。

温柔。时间是3:47，室外温度28度，湿度77%。

轻飘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之前呢，有张国荣嘅《当年情》，啱啱带俾你，嚟自草蜢，对一个人爱错。时间仲有五分钟去到四点钟，稍后将会有新闻报道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我哋有一首合唱作品。嚟自陈慧娴、张学友，一对寂寞的心。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去到2031年6月1号。运输署表示欢迎，说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广受香港市民欢迎。曾经参与计划的香港私家车累计超过14万架，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的实施情况，与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和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的承载力，以推动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巴西再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近期去过乌干达。里约热内卢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确诊疟疾。巴西圣保罗州早一日亦都曾经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回国之后发烧。圣保罗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患者脑膜炎检测呈阳性，目前情况严重，需要插喉协助呼吸。当局强调，两宗疑似病例的诊断结果并不能够排除感染伊波拉的可能性，说仍然观察着两名患者的情况。哥伦比亚举行大选，全国超过4100万名选民将从多个总统、副总统竞选组合中选出新一届总统以及副总统。投票当地星期日早上开始，下午结束，预计晚上有初步点票结果。根据当地选举制度，得票率超过五成的候选人将会直接当选总统。如果没有人过半，前两位的候选人就会进入今个月下旬的第二轮投票。新任总统预计八月初宣誓就职，任期去到2030年。民调显示，支持度领先的总统候选人包括左翼执政联盟的塞佩达、右翼民主中心党的巴伦西亚，以及以独立身份参选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的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3.7度、东经127.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之

0: 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1: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2: 究竟是巧合还是注定，是计算还是奥妙的邂逅，你和我在此刻遇上，是刻意的安排还是偶然碰上？
3: 刘佩龙，英谈浅唱不夜天，
2: 随心随意随想随缘随笔。
4: 6月1日星期一的凌晨4:08，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这个小时开始带给你

来自 Beyond 的遥望。似乎星期一的天气会有少少的不稳定，会多云和甚至有骤雨的出现，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雷暴，而早上最低会是27度，市区依然会是热的，最高可以去到32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所以今日都会是如果有热，有机会有落雨，亦都有阳光出现。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呢个时候有台正宵。

听佢有台正宵999朵玫瑰，仲有彭玲爱过痛过亦愿等。时间凌晨嘅4:26，室外气温系28度，湿度78%。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接着带俾你林俊杰，《当你》。

0: 你会将事情放到几大？你会将世界放到几大？开心定唔开心？会唔会将情绪放到好大？会唔会都怀疑情绪嘅源头？
1: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郑秀文上一次流泪，流泪可能有很多的原因，敏感是其中一种。这个季节都可能会

4:41有吳奇隆，祝你一路順風，仲要同你講聲請你放心，我很安好。接住有趙永華。

赵咏华嘅《请你放心》之后有庾澄庆嘅《一个心跳的距离》，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彭嘉丽嘅《常苏永康》，从不喜欢孤单一个。时间系清晨嘅4:55，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78%。迎接5点嘅新闻之前，带嚟由许志安。心血。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以及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都有别，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和合作的动力。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作出严格修订，并传达伊朗。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强调，目前任何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只是猜测，强调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下定论，重申伊美之间仍在对话和交换信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亦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的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而且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缅甸东北部发生爆炸，据报增加至55人丧生，几十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中午，爆炸发生在南坎镇区，距离中国边境大约3公里，当地目前由武装组织德昂民族解放军控制。缅甸传媒报道，爆炸产生浓烟，有建筑物受损。德昂民族解放军的声明说，爆炸怀疑是由储存在村内的采矿材料意外爆炸引起，正调查事件，会追究责任，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慰问。声明又说，将为受爆炸影响的家庭提供援助。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 一个更生机会。
4: 给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7: 张太，我咁做会被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6: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7: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8: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情感冲击。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9: 今天2026年6月1日，星期一，清晨的5:06，你好，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通宵音乐节目《轻弹浅唱不夜天》。我们由凌晨的2点开始，直到清晨的6点。4个小时入面，将当然有好多嘅音乐要带俾你，每一晚都如系一样。

进入呢个早上就系一小时嘅轻淡似唱不夜天，先嚟由郑欣宜拥抱爱。5:09，接住有杨丞琳。

想爱。接着打俾你徐佳莹，不要再孤单。

听完有 Twins 嘅下一站天后啊，天后找不到的话，还有一站爱上你，接着有 Boys。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东南风，而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湿度77%。清晨5:31，听过有林永亮嘅《情恋情最情牵》同埋林忆莲。让我笑吧，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之前有陈奕迅的《黄金时代》，啱啱听过来自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早上时间5:44，接住有杜丽莎。

来自杜丽莎，天光天黑对住你。时间早上的5:48，今日2026年的6月1日星期日。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的是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部分地区会有骤雨的出现。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湿度77%。继续轻谈展唱不夜天，有任贤齐、光良、阿牛。

炎热嘅天气，可能你已经急不及待要去逐浪玩下水，但最紧要注意安全，或者再等多几个礼拜可以去游下龙舟水。听日有浪花一朵朵。5:52，接着带俾你郑伊健，友情岁月。

0: 大约二十个钟头之后，出现喺轻谈职场乜嘢天会有 Benji， 而稍后六点钟新闻之后将会有 Vicky 打头阵嘅晨光第一线。刘古龙将要喺星期三嘅凌晨代班嘅时候再同你见面。早上时间5:56，临走时候带你有陈百强盼望的缘分。
1: 若说爱永远像枷锁，愿意套上洒分锁，愿豁出生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英国外相顾尔维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今日起访华三日，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早前表示，顾尔维将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外长王毅会面，预计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英方又表示，顾尔维星期三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之后会转到印度继续访问行程。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作出严格修订，并传达伊朗。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强调，目前任何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只是猜测，强调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该下定论，重申伊美之间仍在对话和交换信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亦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而且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巴西再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近期去过乌干达。里约热内卢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确诊疟疾。巴西圣保罗州早一日亦都曾经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回国之后发烧。圣保罗

0: 俄州卫生部门表示，呢名患者脑膜炎检测呈阳性，目前情况严重，需要插喉协助呼吸。当局强调，两宗疑似病例嘅诊断结果并唔能够排除感染伊波拉嘅可能性，仍在观察两名患者嘅情况。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3.9度、东经127.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4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都问一下先啦。

0: 一嘅朝头早6:08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我系 Vicky 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嚟到星期一，亦都系6月1日，又系一个全新嘅开始。在今天的早上，好想送这句金句给你。他是这样说的，笑声就好像我们的音乐，是对抗压力和烦恼的最佳良药。有阵时我们不要将人生看到很严肃，因为我们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很严肃的时候，就会忘记了对自己笑。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唔系因为开心先至笑，而系笑咗先会快乐啊！

0: 6:12，听过有来自古巨基《小说想》。
1: 晨光。

Coffee Time。睇睇今日天气系点咯？六点十三分啊！今日天气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嘅，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

相对湿度百分之系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低至中二至六嘅水平。咁啊，今日咧都应该系出去都会热辣辣。咁啊，大家记得攞定个水樽，随时觉得需要口渴嘅时候咧，就要去饮水啦，补水啦。防晒嘅嘢都要做足啲啦。因为今日咧新界都会再高一两度嘅时候，应该都去到33、34度嘅。好，今日嘅 Coffee Time 咧，同大家睇下香港嘅贸易发展局，原来已经嚟到60周年噶咯。咁喺29号嗰一日咧，佢哋就有一个嘅头炮活动，就系启动礼嚟嘅，会有一个香港设计廊，就系一个展览车，咁就会喺全香港各区咧，就会喺陆续喺呢3个星期里面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可以俾大家咧近距离认识同埋购买香港优质嘅设计产品噃。咁原来睇翻啲故事都几得意嘅，点解会有呢一架嘅展览车出现呢？原来睇翻贸发局咧，喺1967年咧就远赴咗非洲，就将货柜车咧改装成为一个流动展览车，希望可以推广咧香港嘅产品。咁其后咧，再率领香港嘅玩具业参加一个德国嘅纽伦堡玩具展啦，但系因为咧唔能够打入场馆，咁佢哋咧就照版主碗咁样咧，就用咗展览车喺场馆外面设置咗一个临时陈列室。咁呢一个嘅陈列室咧，就系好似我哋而家即将会喺嚟紧3星期咧巡回全港各区嘅展览车咁样。咁佢哋当时咧就将香港嘅玩具咧带到去国际嘅舞台啦，亦都体现咗一个咧就系香港之狮子山精神啊！咁而呢一个嘅香港设计廊嘅走动传承活动咧，其实都系延续当日嘅初心嘅，希望可以将香港嘅本土产品带到去社区，继续说好香港品牌嘅设计故事。咁成个嘅活动咧就会去到6月18号嘅，合共咧会展出36个香港品牌同埋超过60件嘅精选产品噃，当中咧系有6大嘅主题展区噶，入边当中有文化创意啦、可持续设计啦同埋生活品味等等嘅范畴。咁所以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啊，究竟有关于我哋香港本地嘅优质设计产品系有啲乜嘢呢，都可以留意住究竟呢一架嘅展览车会喺边度出没呢，认识一下我哋香港嘅品牌都系好事嚟㗎。因为当有一啲外国嘅朋友嚟到嘅时候，佢想叫你哎介绍下有冇啲乜嘢好嘅产品啊，咁你都识得去介绍㗎嘛。咁当然啦，有啲朋友就觉得，哎，当我睇到呢啲唔同有关香港嘅产品嘅时候呢，都会会心微笑㗎。因为当中有好多唔同得意嘅设计呢，都系有啲幽默嘅元素喺当中㗎喎。咁最希望大家玩嘅时候、行嘅时候、睇嘅时候都可以开开心心啊。

有冇听到肥姐沈殿下嘅笑声，都会令到你想跟住一齐笑呢？6:21，听过又嚟自沈殿下嘅一於繼續笑。

0: 6:24有许冠杰的《梨涡浅笑》。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今日的正能量卫星是，首先问下大家，喜不喜欢去到不同地方打卡？原来最近都有个全新的打卡地标、哦、就是尖沙咀的北京道附近的行人隧道、啊、原来最近已经摇身一变，变成一幅好靓好靓，有不同人一起来都是亲手画的一幅华丽转身的隧道，变成一个艺术画廊。原来就是一班参与惩教署沿途有理延展计划的更新人士和青少年学员，一起同一些社会上面热心的人士，在艺术家带领之下，为这条行人隧道画了一个主题，名叫做色彩香港的壁画，用画笔为我们的城市注入关爱、共融和正能量，每一笔每一画都是充满着爱的。咁见到咧，成条嘅画廊里面咧，譬如有独角兽啦，有独角兽，亦都有用英文字嚟到去写住有希望啦，有爱啦，和平嘅字眼。咁亦都咧画咗有一幅咧系李小龙喺度挥紧佢嘅双节棍。咁其实希望今次呢一个集体创作咧，可以为我哋嘅社区啦，为经过呢一条隧道嘅人咧，带嚟一啲嘅正能量，同埋就系有一份香港嘅人情味。今次嘅活动咧，其实亦都系香港艺术月举办嘅大型艺术盛事嘅其中一个重点项目。希望呢一个咁有意义嘅公共艺术创作咧，可以唤醒大家对城市嘅归属感。充满住热诚同埋创意嘅成果，唔知你经过嘅时候又会唔会打个卡呢？甚至乎佢哋画嘅画当中能唔能够去感染到你，经过嘅时候都会带微笑呢？嗱，其实喺咁炎热嘅天气之下咧，去画呢一幅画咧，都颇为辛苦噶，相信都系出晒汗噶会。咁所以如果你将会经过，又或者你每一天都会经过嘅时候，邀请你可以去细心咁样去欣赏一下佢哋创作嘅壁画，见到有唔同嘅心心，亦都系好色彩缤纷。希望呢一条嘅隧道都可以充满住艺术气息之余，亦都可以为我哋香港每一个人都可以添上一份嘅色彩，就好似今日星期一啊。我都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听住我哋晨光嘅节目，都可以系越听越开心，越听越充满住色彩。因为我哋晨光嘅每一位嘅队员都希望可以带到正能量俾咁多位啊！咁当然啦，听下快歌，开心嘅歌都可以令到你开心嘅。6:30新闻报道之前，有嚟自邓丽君嘅作品。

望大家星期一嘅早上都会冇烦恼，见到身边嘅每一个人送个微笑俾佢哋啊！嚟自邓丽君嘅《一见你就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话，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加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和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是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合作的动力。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伊朗否认总统佩泽希齐扬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批评相关的传闻是境外媒体散播的谣言。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表示，国家面临多重挑战，必须靠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而政府将会坚定地继续推进各项工作。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讯事务的官员亦都发文否认佩泽希齐扬辞职的传闻，强调总统将会继续履行职责，为伊朗人民服务。早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完成彻底清洁和检查，获荷兰当局批准恢复航行。鹿特丹卫生部门的公告表示，红迪厄斯号已经在鹿特丹港由专业清洁公司完成消毒，经过卫生部门的专家检查之后，认定所有要求都已经满足，邮轮可以恢复运作。营运邮轮的公司泛海探险预计今个月13号恢复红迪厄斯号的定期航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Yo，Yo，check it out！

0: 线小白。
1: 正日嚟到早上嘅6:34，早晨啊，各位听众，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嘅朝头早嚟嘅。早晨啊，林永贤，早晨 Vicky，
2: 早晨小白，
1: 早晨啊，咁啊，朝头早啊，呢几日咧啲天气都真系晏昼嘅时候咧，兴合合啦，系啊，咁啊，大家都可能会觉得咧就辛苦啊，咁啊，所以都系而家都开始有啲习惯咁啊，注意补水。不过咧，就真系下昼嘅时候，真系有啲凉感嘅衣服咧，可能都要着多啲嘅。而家有多啲呢啲嘅衫噶嘛，个卖点。
2: 哦，你话冰袖嗰啲 friend，
1: 系啊，唔系，啲衫同裤都系噶，
2: 系凉爽啲嘅，系
1: 啊，话系真系会凉爽啲。
2: 我有嗰啲喷喷雾咯。即系喷落啲衫度，然后就会、
1: 哦、
2: 有冰冻嘅感觉。
1: 系啊，嗰啲有阵时
2: 真系薄荷凉一凉。
1: 系啊，嗰啲有阵时行山有啲朋友都中意用嘅。
2: 但系咧喷咗之后咧，当你入翻室内嘅时候咧，好冻。
1: 我觉得嗰个唔系，我觉得嗰、那個、我自己觉得啦，嗰、那个唔系凉快嘅感觉。我觉得嗰个系。薄荷嘅化學感覺，
2: 薄荷刺激嘅感覺，
1: 係啦，我覺得嗰個係啊，即係、就是、化學嘅感覺，就唔係涼嘅感覺。
2: 所以入翻去冷氣地方就會好凍咯。
1: 嚇，所以我都係覺得最好都係真係涼啦，咁啊最緊要，同埋好多蚊啊，即係有陣時下晝啊，即係傍晚嘅時間，呢啲天咧都已經多翻啲蚊咧，就出翻出嚟，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咁啊，而家有既然咁多唔同嘅蚊患啦，咁啊有學者就提醒，夏季嘅高温就會令到蚊嘅繁殖週期咧就縮短嘅、哦。所以咧，數量就會上升啦。
2: 哦，
1: 係啦。咁本地嘅白紋伊蚊就對就我哋好多朋友都已經就好常見啦。但係佢哋咧，由於咁常見啊，所以佢哋對嗰個抗藥性其實亦都不斷咁提高。
2: 嗯，
1: 咁就弊家了啦。咁若果持續依賴單一嘅化學手段嘅話，長遠可能會令到咧防控就更加困難。咁所以咧，有啲叫做滅蟲業界就話到啦，其實我哋咧就應該用一啲。正規嘅途徑購買一啲符合合規格嘅滅蚊產品，咁、避免咧就對人嘅身體或者環境帶嚟啲風險啦，咁樣，咁亦都希望咧就大家可以加強多啲嘅教育或者做多啲唔同一啲天然防蚊嘅工作，即係例如掛嗰啲金骨嘅皮啊，曬乾嘅皮咧、就掛喺個窗口嗰度咁樣。
2: 係咩？唔係攞嚟吸味嘅啫咩？雪櫃可以咁樣防。
1: 嗰啲留翻爛茶渣啦，係啊。爛茶渣嗰啲都好有用，係啦。咁如果你話掛嗰啲金骨皮喺度啊，檸檬皮喺度，其實佢哋都唔中意嗰啲蚊，佢哋唔中意咧，佢哋就會走噶啦。咁啊最好，咁就啱我哋嗰、那個用法啦咁樣。咁有啲教授就話到咧，天氣熱啦，咁啊所以就見到呢啲蚊咧嘅繁殖速度咧就真係快咗好多。
2: 我發現最近啲蚊咧好似大隻咗添，
1: 係咩？
2: 你有冇留意咧？
1: 我嗰啲差唔多，
2: 係
1: 可能你嗰邊嗰啲已經大隻咗。
2: 係啊，嗰邊好大隻。
1: 食物多啲咯，可能你嗰邊。
2: 食到肥肥白白，
1: 即系多啲啲肥美嘅人，所以就喺嗰边咧就生活得都好啲，系啦。咁啊，而家咧有好多见到话到咧，由于价低者得嘅关系咧，咁啊佢哋就话到用咗好多即系嗰啲普通嘅喷雾剂，即系喷几下就当系灭咗蚊，系啦。咁啊灭咗蚊，咁但系有阵时嗰啲抗药性我哋又要谂啦，那个方法又要谂啦。咁其实教育又做咩咧？又系做嗰啲。令到啲人譬如花盆底唔好有蚊啊，即係又要多啲
2: 去，
1: 係啦，多啲喺度講。咁而家內地都有方面咧，就用咗唔同嘅方法去到滅蚊。啊，除咗之前有報道過，但係我哋好似仲未講，就有啲新嘅激光滅蚊器咧，咩一分鐘可以幫你滅到30多隻蚊咁樣嘅，
2: 咁犀利，
1: 係啦，係啊，好高準程度啊呢個係啊，咁啊，咁啊呢個內地研發嘅，係咯嗬。都好犀利，我
2: 覺得。因為住村屋咧，都真係避免唔到有啲蚊飛入屋啊！就算我有蚊網，
1: 不過就

0: 嗰、那個你買唔買，大家自己決定啦。即係有個咁嘅產品啦，唔知道出咗未嘅。咁另外亦都話到咧，引入無人機械狗、無人機去到滅蚊。
1: 嗯，係啦，滅咧佢會。
0: 冇錯啦，點樣滅蚊呢咁樣，咁呢個都相當之有趣。咁啊，呢一啲嘅叫做捕蚊器啊，佢哋咧就比傳統嘅叫做噴灑嗰啲咧，就更加咧就係有作用嘅。不過而家啲噴灑嗰啲咧，其實有好多都科學咗噶啦。科學咗係點咧？因為佢哋就會利用佢哋嗰個雄性同雌性，或者減低咗佢哋嗰個叫做生殖嘅能力、繁殖能力冇咗。咁就算佢出，即係佢哋呢一批出到世咧，下一批佢哋都絕後噶啦咁樣。即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方法咧，就去到令到佢哋覺得哇，原來都有。真係科學啲去到滅蚊嘅，咁而家咧更加話到咧有啲滅蚊機械狗啦、無人機、電動爬梯機等等嘅設備，都係應對環境嘅挑戰。嚇、譬如可能機械狗佢會唔會就係攞住啲叫做噴蚊嘅藥水，去到令到佢哋就可以噴喺嗰啲我哋難以去到嘅渠口啊咁樣咧？無人機又係咪用啲噴灑嘅方式咧？咁樣。咁但係就最緊要都係多啲滅蚊啦。其實食環署有啲大型嘅噴霧機嘅，佢就係一部好似以前我哋細個睇嗰啲小販車咁樣嘅，一部車推啦，跟住佢上面咧有好似大喇叭咁樣，跟住就撳個掣，咁樣嘅，咁啊喺林間嗰度咧就噴嘅。咁最緊要就係做多啲滅蚊嘅工作，咁啊大家就唔使俾蚊去到針咁多啦。啲蚊咧就好中意咧。甜甜蜜蜜的血液，温温暖暖的血液，如果你跟着这只舞跳的话，就容易热血沸腾，血容易甜的了。

0: 以前咧听住呢一首自作多情嘅时间咧，阿 Vicky 唔知有冇啦。我听嘅时候咧，真系会跟住佢一齐去到跳呢一只舞嘅，
1: 跟住唱跳、啊，
0: 跟住唱，跟住跳，系啦。佢系嚟自周慧敏嘅一首作品《自作多情》。
1: 晨光百科。
0: 早上的时间来到6:45，一起看看天气啦。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最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嘅，日间酷热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8%。好啦。城市入面咧，睇感最明顯嘅節氣咧，就莫過於咧，就係我哋成日都講嘅大寒啊、小暑啊。咁相信大家都會知道點解，因為一冷一熱，一寒就一暑咁樣嘅感覺嘅。咁啊，呢啲嘅感覺令到我哋覺得咧，就24節氣咧都相當明顯啦。一感覺咧就已經感覺得到啦嚇。咁啊，但係仲有其他嘅節氣咧，都一樣令到我哋有好多嘅感覺嘅。
1: 嗱。
0: 今日6月1日啦，芒种
1: 系
0: 啦，芒种亦都静静地咧咁嚟咗啦。咁啊，对于不在农耕嘅城市人嚟讲咧，可能芒种咧即系都冇乜所谓，真系会冇乜所谓。咁但系呢一种嘅感觉咧，其实亦都应该要多加留意。嗱，芒种嘅由来咧，今日可以轻轻就同各位讲下。作为24节气之中第九个嘅节气，芒种亦都系夏季第三个嘅节气。喺芒种呢两个字可以见到，芒唔系指芒果，系指大麦、小麦等等咧，就系有芒作物嘅一啲成熟噶。咁喺啲叫做麦啊，麦嘅尖刺、尖细刺针状物嚟嘅，亦都表明咗农作物已经进入咗收割嘅期限噶咯。
1: 即系话俾大家听，可以收割啦。
0: 哇，冇错啦，真系话咁快啊，真系可以收割啊！亦都表明咧，嗱，农作物可以收割啦。种咧，嗱，芒种嘅种，种系指谷啦，或者其他唔同嘅农作物。咁啊，等等夏天播种作物嘅一种嘅播种时机，所以其实亦都系可以播种噶咯。
1: 吓、
0: 所以芒种咧，原来对于农耕嚟讲咧，非常之重要。咁喺呢个科学角度嚟讲咧，咁啊，芒种就喺呢个6月6日嘅，即系仲有几多日啊？
1: 仲有5日。
0: 冇错啦，真系答得快而准，就系、是、仲有5日啦。咁啊，亦都系仲夏嘅开始。呢句说话好多玄机，因为仲夏嘅开始，即系话俾我哋知，仲夏系仲未开始噶。我都忍唔住笑，
1: 好怕怕，
0: 我都忍唔住笑。
1: 仲夏都未到而家，
0: 因为而家都28度。之前嗰啲酷热天气警告都而家系走音，酷热天气警告都已经开始啦。
1: 咁究竟真系仲夏嚟嘅时候有几多度咧？嗬，
0: 冇错啦。咁所以咧，仲夏咧亦都系6月6日先至开始，到期时气温会显著升高，雨量亦都会相当之充沛。咁啊，气温咧亦都系啱呢一个即系栽种各样嘢嘅。咁啊，所以
1: 嚟紧星期六又真系有啲雨水喎、
0: 啊。真系芒种啊！
1: 系啊，睇到个天文台星期六日都会有啲雨水啊！
0: 真系24节气咧，相当之准确。
1: 有智慧。
0: 所谓芒种忙，忙着种，原来有句咁嘅说话系啦。芒种忙，芒种嘅时候就好忙，忙住乜嘢啊？忙住咧就系栽种，亦都说明咗咧农人啊，以前嘅农人顺应天时，踏实辛苦，踏实辛穷啊！啊，咁啊，所以咧呢啲嘅叫做咁多玄机，希望大家都可以略知一二，明白多点点啦。而家咧就少咗春天，
1: 系，
0: 所以我哋会用我哋嘅音乐。去到好好地令春天再次感动，谭咏麟迟来的春天。

0: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1: 早晨，早晨啊！晨光 KOL 嘅环节，今日咧继续有我哋星级化妆师阿东喺度啊！阿东早晨，
2: 早晨。
1: 今日咧精精神神啊吓，嗱出门口咧见到猛太阳，当然你会记得搽防晒，但系好多时候就算阴阴天咧都要搽防晒噶。我哋成长嘅过程之中咧，啲防晒咧都系黐黐立立嘅，依家咧就多咗好多爽啲嘅感觉啦。咁啊防晒呢个位咧可以交俾阿东同我哋多啲。一啲叫护肤啦、小贴士啦，同我哋分享好嘛？唔该你。
2: 好啊，咁其实咧防晒有分，因为其实防晒好多嘢讲嘅都，咁我先讲其实防晒有分因为紫外线有分 UVA 同 UVB， 即系意思系你会晒伤、有斑同埋会老化嘅意思啫。咁即系好笼统地讲，同埋有分，所以有一分物理防晒嘅產品或者化學防晒，其實太複雜啦。我只可以講就係純粹好簡單地分享，因為我自己個人經驗啦。因為我發覺咧，有時我自己以前真係唔搽防晒，好比較懶惰。就算我係一個化妝師都好啦，我發覺去到某個年紀嘅歲數咧，我突然之間化妝之前見到塊面有一大笪色斑。咁其實你當然你可以靠化妝去遮佢，咁但係如果你唔工作嘅時候係唔會遮咁。但係突然間好似有一個我諗一毫子咁大嘅一個色斑喺度。咁但之後我就開始同身邊嘅女士同男士朋友都講，其實防曬係最基本最基本嘅一個保養，可以咁講。因為假設我同身邊啲女士都好啦，女士比較中意做醫美或者係一啲美容嘅方便嘅嘢嘛，咁我就同佢哋講，因為我當你一塊色斑有斑啊，一點點，你要用錢去打走啲斑咧，係更會嗰、那個，我覺得好似好唔划算，咁所以我就開始有時會叫身邊女士、男士都好多去搽翻防曬，咁但係我當日常嚟講啦，最基本嘅要搽翻 SPF 30至 PA 3個加以上嘅，如果户外咧就係50。PA 4個加以上，咁點樣講咧？因為我記得我學師學化妝嘅時候咧，以前係冇咁多 PA 4個加以上嘅，即係當然科技發達咗啦。咁所以同埋要揀翻啦。如果假設頭先就係咁講，室外即係室內啊，喺 office 嘅咁都要必須搽防曬啦。咁户外就要搽高身啲嘅。咁好啦，咁究竟點樣揀？假設點樣揀你？係
1: 適合自己咧，即係譬如當我先啦，即係先講男人先啦。咁我通常都喺 office 嗰度嘅。如果我喺户外都係喺自己嘅車嘅，咁但係咧無奈地我嘅車咧有天窗嘅，其實咧喺
2: 就會曬到嘅，
1: 就會都曬得幾勁嘅。不過我自己中意曬啦，但係中意曬同對你嘅肌膚係兩件事嚟㗎嚇。我都想一陣阿東去釐清翻，即係可能有啲朋友都好似阿 O 咁樣，喂夏天咁咪有張沙灘席咁咪曬下咯。去沙滩或者甚至乎喺泳池边晒下游下水咯，咁 OK 嘅。但系喺呢啲嘅过程或者户外运动以至室内，你喺架车都会晒伤，或者都会有机会令到自己皮肤老化咯。咁啊，阿东交俾你讲下先。
2: 好啊，咁其实因为产品有太多种啦，有液体嘅防晒产品啦，我先唔讲物理同化学防晒，其实已经做到好多都系混合嘅，即系物理加化学。即係佢哋質地已經做得好舒服、好貼服㗎啦，大部分都係，因為始終而家太多產品推出咗，咁所以多數會係液體嘅產品為主嘅。咁但係其實坊間都多咗好多係膏狀、條狀嘅防曬棒，亦都有你如果假設開架式嘅品牌，你見到出面琳琅滿落好多係噴霧式嘅防曬添。咁假設如果真係你懶嘅，好似男士揸車咁，其實你 keep 住曬住手臂 ，keep 住曬住個頭頂面咁樣，不如你可以買一啲噴霧嘅防曬。咁呢個好留意一樣嘢就係噴霧防曬，有時你擺喺架車入邊咧，會唔會有機會有危險嘅？咁但係不妨如果買到條狀、棒狀嘅、膏狀嘅，扭出嚟去搽下面嘅防曬，因為其實男士都比較少去化妝，不妨你可以咁搽齋搽滴。一支支嘅防曬搽上面度，確保肌膚就算你想曬黑，但唔會肌膚老化先。咁所以就建議翻男士可以咁做啦。咁同埋，如果化妝嘅女士，因為好多女士都會問嘅，點樣去補防曬？ 咁其實咧，我自己都有諗深究過呢個問題。咁點樣補防曬咧？因為其實防曬都你唔會 keep 住全日十個鐘你出街，你都可以 keep 住有呢個效果噶嘛。咁我又見有兩樣嘢嘅。第一樣嘢你其實分噴霧式嘅防曬分兩種嘅，面部同身體。你可以買翻噴霧式面部嘅噴。咁有啲係一支石一支面部身體都可以噴到嘅，就噴低喺塊面度。第二樣嘢，如果假設你係想精緻嘅妝容而唔想令到塊面噴咗之後可能會甩妝嘅話咧，你就不妨用翻啲防曬液或者係有SPF 或者係防曬效果嘅粉底液，輕輕印壓翻喺塊面度，再補翻你嘅水粉，即係好似重新化過一好補妝嘅效果。系啦，或者用翻啲防曬嘅粉狀，即係一啱啱嘅粉，咁輕輕撲翻喺塊面度咧，就可以 keep 住到有防曬嘅效果咧，令到肌膚有防又有妝容，亦都可以補翻妝啦。
1: 哇！真係好詳細。

0: 系啊，原来咧，朝头早咧听星级化妆师阿东咧讲咁多嘅时候咧，自己都发现咧喺护肤啊，以至化妆啊，整个维度咧都系深不见底嘅，即系自己要学习咧，都真系要问一下阿东哥拜师求问啊！
1: 冇咁讲，系分享嘅。
0: 今日早上非常多谢晒星级化妆师 Mac 东阿东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咁啊，下集再同你倾偈啊嘛，多谢东，
1: 感谢感谢，
0: 拜拜。
2: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啊，28度嘅气温，转头咧都会分途广播嘅。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咧亦都会有好音乐噶。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 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 天水围用 FM99.4， 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 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及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营机构和企业也会达成很多的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这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也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希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呢，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周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英国外相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的邀请，今天起访华三天，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早前表示，英国外相将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外长王毅见面，预计呢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及伊波拉疫情等。法国大批民众上街庆祝巴黎圣日耳门夺得欧联锦标，但是呢，触发了骚乱和警民冲突，780人涉及袭警、破坏公共财产、盗窃及非法持有武器等被捕，超过450人被扣查，部分人没有成年。全国各地最少219人受伤，包括执法人员，另外有一人丧生，暂时不知道是否与骚乱直接有关。内政部长表示，有人呢趁着庆祝的机会制造混乱，强调民众有机会自由，但是政府不会容忍越界行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上

0: 午时，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2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41，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人民币6.766，人民币离岸价6.76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40.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路面的情况。黄大仙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完成，凤德道往横头看的方向进凤德公园的封路，以及浦港村道往慈云山进凤德道的封路重开，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恢复原有路线行驶。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解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并从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提交的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3: 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5: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6: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5: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7: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8: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
1: 好样
0: 音乐。
5: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度过了最热的五月底，来到全新的一个月份，踏入六月了。空气中似乎又有了一些新的朝气，展开六月的新旅程啊，准备好了吗？六月的第一个早晨，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气温没那么高，有些阳光，有些云。朝阳的高度和方向啊，又有了一些不一样。与你共同啊，欣赏朝阳啊，陪伴您的有好样音乐，我是雨波，早安，香港，一起聆听朝阳。

晨之歌，朝之歌，朝雾里的小草花。好呀，音乐有黄婷，再送来蔡琴、陈淑。

0: 7:29，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的天气情况。我是雨波，这里是普通话台。周一至五早七点呢，好样，音乐。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七点八三七，日元一百五十九点三八，瑞士法郎零点七八二，加元一点三八，人民币六点七六六，人民币离岸价六点七六四，英镑对美元一点三四五，欧元对美元一点一六六，澳元对美元零点七一九，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五九八，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546.41。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喜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怡花园。路面的情况：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父母常常希望帮孩子打点好一切，但也别忘了适当给孩子自学抗压和解决问题的机会。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分享。
4: 我觉得真的很需要培养孩子有的就是一个抗压的能力、一个处理情绪的能力。人生是有高低起跌的。现在他们年轻，他们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呢其实都是有限度的。但是将来他们成年人，他们工作、感情、生活呢一定会有很多高低起跌。到时候我们做父母没可能帮他包办一切。所以我觉得是抗压的能力和了解自己情绪的能力呢是很重要，我自己就觉得。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

到7:35，周一至五早7点到9点，2小时，好样音乐旅程，回来普通话台。感受6月的天空，6月的天气，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在影响广东，上午5点强威，差点讲成强台风，还没到强台风，台风强威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到5，健康风险属于低到中啊。紫外线指数0.6，强度属于低啊。现在路段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7:30的时间，路面也开始繁忙起来啊，光线呢已经非常明亮啊。赶着上班的朋友们呢，尤其是驾驶中的朋友们啊，要留意安全车速，安全车距，忍让礼让。他每天呢都从一大早开始就过得顺顺利利。 Monday morning， 我们送来黄爱民民歌集当中的这一曲星期一的早晨， Monday morning。

当年真的是用的很传统的一种方式来制造这种 echo 的音效，那当年呢已经是很新鲜的一个事物啊，也很有趣。1950年代的作品，Good Morning Master Echo。

继续是陈之歌，之前有听过 Roger Whittaker New World in the Morning， 在之前呢有 George Gibbs 的 Good Morning Mr. Echo。 来到的 BG 的音乐世界 Sunday My Morning， 这里是好阳音乐，早7:46。

BGS 本来想连续送上两曲 Sun in the morning and Sun new morning， 不过呢又想在当中呢加插一曲啊，顺滑的出了 San Francisco。 Scott McKenzie 又回到 BGS。

0: 花点钱送来这一曲 The Beatles Now and Then。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的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及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营机构和企业也会达成很多的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这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也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希望能够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呢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周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英国外相顾启慧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的邀请，今天起访华3天，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早前表示，顾启慧将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外长王毅会面，预计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及伊波拉疫情等。英方又表示，顾启慧星期三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之后会转到印度继续访问行程。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上午八时，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2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人民币6.766，人民币。